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步进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7: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6: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7: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6: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7: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6: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7: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4: 守护光明之路，
3: 光明之路。
1: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六月六号啦，系全国嘅爱眼日，紧跟住嘅咧又系高考日。今日啦，为大家特别准备咗一份嘅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系想守护明眸，定系备战视力体检，咁都要修好呢一份嘅攻略。今日节目当中啦，仲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咧嚟到我哋电台，为考生同埋家长咧答疑解惑。陈主任佢从事眼科临床二十几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咁具有扎实嘅眼科理论基础同丰富嘅临床工作经验，佢主要从事各种嘅屈光不正嘅手术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嘅患者，对佢哋进行个性化嘅手术方案设计。现在咧，亦都有请陈主任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嘅。陈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哋好。
1: 再一次感谢陈主任的到来啊！上一期咧，我哋倾到近视对于学生升学嘅一啲嘅影响啦。嗱，今期咧，我哋继续嚟倾一倾近视对于学生未来就业系咪都有啲影响嘅咧？
5: 答案系肯定嘅，因为而家啲家长咧都无非都系为自己嘅小朋友咧可以希望将来上读一个好嘅大学啦，有好嘅就业嘅前景。所以咧，近视嘅话咧，对于学生将来嘅就业咧，肯定系会有影响
1: 嘅。嗯，咁陈主任啊，近视嘅话咧，会影响到边一啲嘅职业嘅选择咧？
5: 咁按照我哋而家我哋医院接触得最多嘅咧，就系一个医护啦、当兵啦，或者公务员、公检法、教书群体，因为呢部分嘅人群咧，好多人都会嚟咨询近视，想嚟解决近视呢个问题，尤其系当兵啊公。咁喺医护人员入边咧，如果系要长期用眼嘅岗位，譬如话外科嘅医生啦，医院嘅消声波。咁喺医护人员入边咧。如果是要长期用眼的岗位，譬如说外科的医生啦，医院的消声波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他这些也都要避免戴眼镜上岗的。咁同时呢，我们医护人员呢值班啊，或者是现在好像需要防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经常戴口罩啦。如果戴眼镜的话呢，咁就会很容易起雾啦，工作入边呢就非常之不方便的。
1: 嗯，近视咧真系除咗对生活诸多嘅不便之外咧，对我哋就业咧的确都有好大影响。上一期咧我哋都有讲到，十八岁之后啊系可以进行呢个近视手术去解决近视呢个问题。咁但系想问一下啦，做完手术之后咧，就系咪话唔会再近视嘅咧？
5: 咁首先大家要明白咧，近视咧唔系治疗近视。我哋近视嘅手术咧，其实系通过咧重塑眼睛嘅一个光学度嚟提供我哋嘅裸眼嘅视力，而达到一个窄镜嘅目的啦。咁但系做近视嘅手术，其实都会有一啲门槛啦。譬如话低于十八岁，咁因为未够十八岁嘅时候咧，我哋眼睛处于一个生长发育嘅时期咧，或者系手术之前个度数系经常唔稳定嘅，其实呢种情况系唔建议做手术嘅。咁手术之前咧，我哋会通过二十几项精细嘅检查，会检测眼睛嘅情况，包括度数啦、角膜厚度啊、角膜形态、眼底呢啲情况。咁通过检查之后，我哋大概就可以预判手术之后嘅效果。咁喺满足手术检查的情况下呢，咁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哋亦都要按照医嘱合理咁用眼科嘅药，咁先至可以维持良好嘅视力。但系做咗手术之后并唔系等于一路永日，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呢，如果继续系长期咁样过度用眼啊，长期视疲劳嘅话呢，系可能会令到我哋眼轴呢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进一步增长之后呢，就会导致新嘅近视出现。咁所以近视嘅手术呢，佢从原理上讲嘅话呢，其实佢并唔系话控制我哋眼轴嘅进展啦，佢系唔可以控制近视嘅发展。咁所以手术之后呢，我哋系一定要科学咁样用眼，避免眼部疲劳。
1: 嗯，系啦，咁陈主任咧同我哋讲得好详细啦。如果想做呢个近视手术咧，提前系要做啲咩嘅准备嘅咧？
5: 咁如果以高考生为例啦，咁每一年高考咧

0: 都有好多嘅学生为咗要报考一啲心仪嘅专业咧，而嚟做近视嘅手术。咁亦都有一啲考生咧，因为近视手术咧做唔到啦，咁所以咧同佢想报考嘅专业就失之交臂啦。咁我哋都要俾个温馨提示大家啦。虽然而家近视嘅手术咧发展得好成熟，但系唔系话每个人都可以做近视嘅手术。咁我哋如果系有刚需嘅人群，咁我哋做手术嘅话就应该要趁早一啲，特别系嗰啲赶住考试之后咧，就即刻就要想快啲要去做近视嘅手术噶。咁我哋要做一啲准备啦，譬如话我哋要知道下我哋隐形眼镜咧，我哋要提前要停戴啦，提前七到十日咧，我哋要停戴隐形眼镜啦。但系如果啲硬性隐形眼镜嘅话，我哋要提前可能要三到四个星期啦。乌鸡镜啊嗰啲，我哋要提前摘镜，要停戴三个月。咁第二个咧，我哋近视嘅手术咧，我哋有严格嘅适应症同埋禁忌症嘅。咁我哋提前做检查嘅话，个好处咧就系避免因为其他嘅眼部嘅问题咧会影响手术，譬如话有啲结膜炎啊、角膜炎啊呢啲咁样，我哋要一定要先治疗好，我哋先可以做手术。咁第三个咧，我哋要预留一啲术后充足嘅时间，因为受完手术之后咧，其实佢都要需要一定嘅时间嘅恢复。咁除咗同选择嘅手术方式有关，亦都个人嘅身体嘅差异啦。咁我哋预留一啲恢复嘅时间。
1: 系啦，好多人咧听到手术呢两个字咧，可能佢就会心惊惊啊咁样。咁想问下陈主任啦，近视手术安唔安全嘅咧？
0: 近视手术系好安全嘅，因为而家经过咗咁多年嘅发展啦，呢项技术咧已经系相当之成熟，相当之稳定。包括我自己咧，亦都系喺二十几年前咧，已经系做过近视嘅矫正手术，而家手术效果都非常之好，可以维持到而家非常之好。咁因为当时我哋系属于五邑地区，应该属于第一批嘅手术啦。咁我哋医院嘅话，已经系成立咗有26年嘅时间啦，系一个眼科嘅专科医院。我哋针对近视手术嘅技术啊，同埋设备啊，经验嚟讲嘅话咧，大家都系可以好放心。咁我哋一般嚟讲嘅话咧，我哋经过咗严格嘅术前检查，我哋筛选咗符合手术嘅条件，咁其实手术系非常之安全嘅。近视人群如果是要报考国家的公务员啊、军警学校啊这些呢，那我们国家是许可的。
1: 嗯，是啦。那还有一点想问一下陈主任，做这个近视手术痛不痛的呢？
0: 近视手术术前或者术中术后，其实一般来讲都不会有明显的痛感的。特别手术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会即是会使用一些麻药啦。那这些麻药的话呢，它是滴了之后呢，其实是完全是没什么感觉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是非常之快，大家是可以很放心的，完全是不会痛的。因为我见到很多的病人都是完全是没有感觉的出来。
1: 嗯，咁啊，之前有听讲过咧，就话激光类嘅手术啊，同埋呢个 ICL 晶体呢两类嘅近视手术啦，有咩唔一样嘅咧？
0: 而家大家都经常听到啊，全飞秒激光、全飞秒精准 4.0、半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其实都系属于角膜激光类嘅手术。咁激光嘅手术同埋晶体植入嘅手术咧，其实两个手术最大区别咧就系手术嘅原理唔一样。咁激光手术咧系通过切除角膜嘅基质层，咁制作一个透镜啦，嚟改变我哋嘅矫正我哋嘅近视嘅屈光度啦。咁如 ICL 嗰种晶体植入嘅手术方式咧，就系植入一枚定制嘅晶体放喺眼入边，咁就好似放一枚唔使攞落嚟嘅隐形眼镜。咁第二个唔同嘅咧，就系佢矫正嘅范围唔一样。一般激光嘅手术咧，我哋系矫正1000度以内、600度以内嘅散光啦。而 ICL 晶体手术咧，我哋可以矫正1800度以内嘅近视，散光系600度以内嘅。咁就可以睇到咧，我哋 ICL 手术嘅话，佢矫正嘅范围会更加之广。咁第二个咧，价格就唔一样啦。普遍嚟讲嘅话咧，ICL 嘅晶体咧系会比激光嘅手术要贵一啲，因为 ICL 呢种晶体咧系嘅制作嘅技术咧难度会比较大啦，同咁佢个有呢个材料嘅成本啦。咁所以ICL 手术啦，同埋咧佢个手术嘅难度亦都会比较高啦。咁可以做 ICL 手术嘅医生亦都唔系好多。咁另外咧，手术啊、设备啊呢啲嘅原因咧，亦都会做令到晶体嘅价格会比激光嘅手术会贵一啲。咁总我嚟讲嘅话咧，近视嘅手术咧，其实亦都唔会话因为呢、这个手术会贵一啲啦，咁就会呢、这个好啲啊，边个冇咁好啊咁样。其实选择咩手术方式嘅话咧，一定要去到正规嘅医院啦，经过一啲详细嘅检查，根据眼嘅情况，我哋会选择一啲适合患者嘅一个手术方案。咁同埋咧，就醫生亦都會結合佢患者嘅職業啦、需求啦，咁我哋俾出一個專業嘅意見啦。所以適合自己嘅手術咧，先至係最好嘅。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

0: 友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陈哥你无事啦嘛？
3: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2: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8: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2: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诚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6日，三江镇人民政府与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三江镇是鄞州湖产业带核心节点，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广东天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是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项目开发与运营服务商。

0: 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长期合作的原则，立足各自发展战略与资源优势，在产业载体建设、招商资源共享、项目落地推进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持续赋能三江镇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近日，大鳌三大必到公园征名线上投票活动圆满结束，结合全民投票结果加专家评审意见综合评定，三大公园正式定名，获奖名单同步公示。北端临江露营公园最终定名为鳌头公园，南端红树林湿地公园最终定名为鳌美公园，东堤房车露营公园最终定名为叠翠公园。下一步，三大必到公园将持续升级文旅配套，打造鳌乡生态文旅新地标。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17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美国国土安全部16日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此外，国际学生毕业后准备离境、转学或改变身份的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3: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了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2: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51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3: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虽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地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7: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6: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6: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6: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群星璀璨，
12: 点样看啊？天母之下点样看啊？
13: 全部人一
14: 起
13: 起身
14: 啊！音乐不是纯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5: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娱乐圈好少有组合唔解散，仲一齐咁多年。草蜢呢一个组合真系够晒长命。当年你系用咩设备去听佢哋嘅歌呢？收音机、cassette 带、CD 定系 MD 啊？有冇发现错过咗原来佢哋有咁多耳熟能详嘅好歌呢？今日嘅星动舞台同大家重温2022年草蜢嘅 Red Grass Shopper 演唱会。Red 呢就系重新，亦都系回应。回应嗰个曾经年轻嘅自己，亦都回应从未离场嘅你。
1: 以下落嚟呢，我哋就揀咗一啲歌曲呢送俾大家。咁就有啲歌曲呢我哋从来都冇唱过添，因为喺唱片录咗之后呢都真係冇机会唱到。咁所以今晚唔知有冇你哋嘅心水呢，好唔好啊？听下咯，好唔好啊？识唱嘅我哋就一起唱，好唔好？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义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哎呀，小云，你咳咗成个星期噶啦，感觉你越嚟严重咁嘅。
2: 系啊，我咳嘅时候咧，直情觉得个心口都痛噶。
1: 上个星期就叫咗你去睇医生嘅咧，又唔听，喺度死顶，你咪搞个肺炎出嚟添喎。
2: 吓，肺炎？我日日咳夜咳，都真系有啲似啊，嗬？咁炎症啊，需要食呢个消炎药嚟消炎。得，我柜桶入边咧，好似仲有呢个阿莫西林啊。
1: 唉，你咪啊！先要確定肺炎的种类和致病源，先至决定是不是用这个抗生素和使用哪一类。盲目地使用反而会耽误治疗的。
2: 是吗？
1: 肺炎的种类原因就很多的。细菌感染只是其中一类。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病毒性肺炎、真菌性肺炎等等的。如果非细菌感染引发的肺炎用这个抗生素呢，不单止是没有治疗的效果，还可能导致内药菌的产生，对你的健康呢反而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你呢都是即刻去看医生啦，或者你根本没有肺炎呢，自己吓自己而已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我们继续来重温2022年草蜢的 Red Grass Shopper 演唱会。印象当中，三只草蜢舞台的服装都是闪亮亮的，而且他们个个都各有才华。他们说要用跳舞来唱歌，令全世界都开心。一跳他们就跳了30多年，一唱就唱出《忘情森巴舞》、《宝贝对不起》、《半点心》等。当年你在卡带里面反复倒带的节奏，在 MV 里面偷偷模仿的舞步，还记不记得呢？
1: 不要给他听。

仲想唔想开心啲、嗨啲咧？想系嘛？想你哋坐喺度嘅，正啊！好啦，当我数五声，然后我哋就开始我哋嘅派对啦，好唔好？五、四。

0: 靚
1: 多謝，俾多啲掌聲，我哋嘅 dancers 同埋我哋嘅樂手。
2: 不如我講一啲我好想講嘅。呢五年呢，其實都唔係五年啊。其實我哋呢今年入行呢37年。咁喺呢37年裏面呢，有你哋嘅陪伴，我哋儲碼好多謝你哋咁多位每一位嘅朋友。Thank you。多謝你哋。喺呢段日子裏面，其實唔係好順利咁可以走到嚟而家呢一刻嘅。37年裏面真係有好多起起跌跌，有好多汗水，但係有你哋嘅掌聲，有你嘅支持，我哋仍然唱到今時今日。我哋就算流呢汗水，我覺得係值。喺呢度送一首我哋嘅心聲俾大家，永遠愛著你。

37年里面有你陪伴，我好开心。不知道你哋有冇同住我哋一起唱歌同跳舞，或者你哋尖叫声，我会听到嘅。再大声跳舞！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7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科研机构专题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其中在江门双碳实验室，陈杰参观了实验大楼、国家能源集团氢能研究中心和二氧化碳生物利用示范基地，同时走进展厅，详细了解最新成果和应用落地情况。陈杰表示，双碳实验室发展前景广阔，实验室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善用各类市场资源，拓展多元融资渠道，充分调动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创业激情，加速产业技术转化落地、产业化应用，孵化培育更多科创型企业，全力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型实验室。近日，湾区同行绿色未来、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建设暨江门双碳实验室与澳门培正中学合作一周年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湾区双碳科普馆举行。该平台将联动粤港澳科研机构、学校和科普教育基地，持续开展课程开发、科研实践、夏令营等活动，致力于打造集科技教育、实践创新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交流平台。活动现场，各方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粤港澳三地的科技、教育和科普资源，深化双碳教育合作，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实验室。7月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7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广州举办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兴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当地时间7月19日，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颁一个全新的胜利象征——定制冠军戒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旨在将标志性的美国体育传统带入世界足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中医药膳在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的实践，由中药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和养生作用的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实用中成药手册里面记载的万应金和茶，原料用到藿香、紫苏、口朴、苍术、白术、深会陈皮、茯苓、泽泻、木瓜、甘草、沙仁、苦杏仁、半夏、白扁豆和茶叶各等份，将上药用水煲滚即可饮用。万应金和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表，适用于感冒发热、腹痛吐泻、损湿泄泻。如果感冒发烧，就要另外加生姜、葱和少少的紫苏叶。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小生金，
9: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9: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8: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9: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8: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9: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8: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10: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3: 喂，个节目叫咩话？
12: 乐在途上。

早晨，早晨，听咗两首歌，两首都系我好中意嘅歌。首先有萧晨嘅《心太远》，咁啊，仲有 Trims 嘅一个近年来嘅一个全新作品啦，《双喜楼》。系啊，咁啊，

咁啊，为美国咧带嚟几十亿嘅损失。咁啊，表示当日咧就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咁并且威胁就话美方损失必须要吓。我这个账啊，必须要摆喺你加拿大嘅一个关税上面啦，要加钱加钱加钱加钱啦。咁啊，根据报道啊，美加墨世界杯开打之前啦，决赛场地喺呢一个纽约新泽西州体育场已经系受到咗加拿大嘅山火影响，如今当地嘅空气质量仲喺度持续恶化当中，哇，即系有啲闷闷地啊！世界杯都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也即是19号在纽约新泽西州体育场举行，预计将会有超过8万人观赛，另外有5万人将会在这个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直播比赛。有专家就讲到，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为这个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的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充水分，以及降低温度以稳定自己的核心体温。除此之外，如果当日的天气仍然都是很恶劣，建议大家在家看这个比赛是最安全的，真的要去到现场的。佩戴口罩啦，唔知身边有冇人哇，即系买咗世界杯嘅门飞去睇咧？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就话啦，烟霾以及系高温导致纽约空气质量变差，民众采取预防措施就避免喺户外过内逗留。有健康嘅人士尤其要指出啦。而睇翻美国国家气象局门就预测啦，野火导致嘅雾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周末。烟霾咁呢个会持续本周嘅周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就讲到，对于纽约市来讲最糟糕的一个情况，可能现在你都没看到，可能迟些你会见到了。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0: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装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5: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

0: 外，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礼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重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帮佢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先嚟到早上嘅10:40，咁啊有你咯，同大家关注翻我哋身边嘅消息。咁头先讲咗啦，世界杯啊，可能啊有受影响啊，可能睇唔到啊，咁啊，但系我觉得可能性比较低。啊，最近有冇睇机械人喺度打交啊？即系唔系话高达啊嗰啲动画片喎？咁啊睇翻啊，咁啊寻日我都有睇嘅，咁啊就系、是、前日啦吓，咁啊喺广东卫视直播嘅人形机械人格斗大赛啊，咁啊两个机系咁喺度又连环腿又揈又成咁样，睇落我都觉得哇，打到又有战损咁样。咁其实大家更加之关心嘅系你做乜叫两个机械人打交先？即系真人体验咗，睇机械人打啊，睇下佢有冇有啲咩必杀技咁啊，可以使出嚟系嘛？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其实呢个叫格斗擂台咧，咁系检验人形机器人嘅技术可靠性嘅一个天然试验场。咁啊，不服来战。咁讲法，咁啊打一场格斗啦，咁啊研究人员咧就可以采集到上千组嘅极限冲击数据，咁啊每个月都会迭代一次嘅算法，呢个意味住咧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啦，试错成本将会大幅度嘅降低。我听起身好似好惟妖魔身嘅感觉系嘛，咁啊所以比赛当中嘅系比赛嘅，唔系话识唔识打。唔係話一拳之下咁啊，可唔可以揈低對手嘅機器人咁啊？而係被打後、被擊中後、身體失衡之後，即係機器人啊，仲可唔可以企起身繼續打？呢、這個背後考驗嘅係運動操控啦、全身協調啦、抗衝擊力啦，亦都係最前沿嘅一個叫做軟硬深度嘅融合。嗱，咁啊咁硬核嘅嘢啦，邊度要支撐起身啦？邊個係金主爸爸？邊個俾錢㗎啦？答案就是我哋广东啦，犀利啊！点解咧？因为一台机器人咧，大大小小上千个嘅零部件吓，咁啊，电机啊、减速带啊、传感器啊、控制带啊、结构器啊、电池啊、散热模组啊，喺广东咧，你开半个钟头车就可以全部揾到一应俱全嘅东西啦。广东嘅机器人产业咧，强嘅唔系某一间企业，而系整个嘅供应链嘅生态。咁啊，正因为如此，咁啊，全球首场嘅人形机器人格斗大赛咧，先会系水到渠成咁样喺我哋广东举行。所以我哋广东嘅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大赛咧，比嘅唔系话边个好打，而系人形机器人嘅大脑吓。咁啊，所以咧喺寻日啦开幕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上咧，我哋总书记都系向世界传递出清晰嘅信号，中国愿意以更加开放嘅姿态、更加务实嘅行动、更加长远嘅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同埋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嘅机遇同埋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之美好嘅未来。从机人格斗的拳脚相加，再到人工智能的共享共治、开放合作，始终相信的是我们广东不变的主题，也都是中国不变的胸怀。机器人开片啫，打出来的是硬核的技术，打开的是我们携手共进的未来啊。

心慌，连回想起当初手牵手也颤抖，就弄明白眼前这对不是该相守，如轮回脸庞留在当下也逐渐消瘦，如叶有枯永轮流，命像悼念长寿。

造成如无害有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自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二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业乐。
12: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业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生二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1: 民生二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

0: 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7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科研机构专题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其中在江门双碳实验室，陈杰参观了实验大楼、国家能源集团氢能研究中心和二氧化碳生物利用示范基地，同时走进展厅，详细了解最新成果和应用落地情况。陈杰表示，双碳实验室发展前景广阔，实验室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善用各类市场资源，拓展多元融资渠道，充分调动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创业激情，加速产业技术转化落地、产业化应用，孵化培育更多科创型企业，全力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型实验室。近日，湾区同行绿色未来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建设暨江门双碳实验室与澳门培正中学合作一周年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湾区双碳科普馆举行。该平台将联动粤港澳科研机构、学校和科普教育基地，持续开展课程开发、科研实践、夏令营等活动，致力于打造集科技教育、实践创新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交流平台。活动现场，各方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粤港澳三地的科技、教育和科普资源，深化双碳教育合作，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实验室。7月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7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广州举办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兴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当地时间7月19日，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颁一个全新的胜利象征——定制冠军戒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旨在将标志性的美国体育传统带入世界足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6: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来的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在26度到32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18号到21号都是多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雨势较大。22号至24号天气渐转晴热，前期降雨量较为之频密，累计降雨量大，需要大家注意防御山体滑坡以及系泥石流等等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1: 博士啊，
13: 嗯，
11: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12: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1: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12: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策略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8: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17: 乐在逃。

靠近你自觉未够上尘，冷落太耐到底成快感，从来未怕等，孤苦都兴奋，无人问也安分，爱着你就算受伤几趟。

时间嚟到11:15，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啦，同大家关注翻我哋身边嘅资讯。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咁啊，近排啦，咁啊，放暑假啦，咁小朋友中考考完啦，咁啊，想去买车飞嘅。咁啊，关注翻啊，7月20日方面，铁路部门亦都喺继续提供呢个火车票预售啊、退票啊、改签等等嘅服务，同时咧，亦都系喺呢个京沪高铁啦、京沪铁路嘅200多趟嘅列车当中，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旅客都可以通过铁路12306嘅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咁亦都可以喺列车开车前第60日去到第17日去填报需要预约嘅内容。咁啊，铁路12306系统亦都系将会开车前嘅20日去到第16日啦，去兑现呢一个预约订单嘅。咁啊，今个月嘅20号去到下个月嘅29号系过渡期，咁亦都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系之后嘅一个车票。8月30号开始啦，可以常态化咁样开展呢一个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嘅车票啊。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

0: 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5: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7: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拿回呢？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教育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8: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防溺水
12: 有高招，
1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3: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4: 夏日，蝉鸣。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但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2: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啊，呢一兩日咧，咁啊，大家作為家長嘅比較關心嘅就係中考係嘛？咁啊，根據啦，咁啊，深圳區公辦普通高中招錄最低分數線都係公布啦。咁啊，同大家嚟關注翻嚇，咁啊，相信好多朋友都已經知道啦。咁啊，深圳一中方面，普通科嘅文化科啊，咁啊，總分係695分。体育类嘅646分，术科嘅系75分吓，咁啊美术类方面系666分啊，术科本校考核76分。深圳华侨中学方面，普通类嘅文化科总分656分，咁啊同一中嚟讲都系相差40，都唔够40分啊。咁啊美术科方面591啊，音乐科方面591啊，舞蹈都系591。咁啊本校考核方面啦，咁啊美术、音乐、舞蹈方面都系60分嘅。经中方面，文化科嚟睇啦，咁啊文化科方面咧，咁啊就系最低考试嘅分数系619分。体育类方面，文化科系522分啊，咁啊美术类方面系517分，音乐类方面系537分嘅，咁啊舞蹈类方面啦，咁啊都系508分啊。东方红方面啦，咁啊系普通类文化科593分，体育类方面系505分，美术类方面文化科500分。梁介超纪念中学方面，普通科是559分，体育类方面是文化科总分483分，美术类是470分，音乐类473分，以及舞蹈类的470分。汇成华侨中学文化科541分，体育类方面是468分，美术类方面445分，音乐类445分的。第四中学的普通文化科是523分，李文达中学方面普通科是503分，美术科方面是445分，音乐类舞蹈类都是一样的，咁啊术科方面都是60分。唔知道你哋嘅小朋友啦，咁啊都有冇考到自己心仪嘅学校咧？咁啊，祝愿大家喺未来嘅前程当中更加前程似锦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7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科研机构专题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其中在江门双碳实验室，陈杰参观了实验大楼、国家能源集团氢能研究中心和二氧化碳生物利用示范基地，同时走进展厅，详细了解最新成果和应用落地情况。陈杰表示，双碳实验室发展前景广阔，实验室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善用各类市场资源，拓展多元融资渠道，充分调动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创业激情，加速产业技术转化落地、产业化应用，孵化培育更多科创型企业，全力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型实验室。近日，湾区同行绿色未来、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建设暨江门双碳实验室与澳门培正中学合作一周年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湾区双碳科普馆举行。该平台将联动粤港澳科研机构、学校和科普教育基地，持续开展课程开发、科研实践、夏令营等活动，致力于打造集科技教育、实践创新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交流平台。活动现场，各方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粤港澳三地的科技、教育和科普资源，深化双碳教育合作，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实验室。7月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7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广州举办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兴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当地时间7月19日，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国际足联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颁一个全新的胜利象征——定制冠军戒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旨在将标志性的美国体育传统带入世界足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不要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止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2: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1: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2: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这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1: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2: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新会电台。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呢就在美国哥树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天苦苦挽留，他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和胡根天一起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了。去到第二年的四月开课，冯江伯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是教文大家绘画。在这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在广州举办。冯江伯亦都选送了马夫、洗衣女、公爵等五幅的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天等人创办了群众性的美术研究团体。这个团体原本叫做赤社，赤是赤子之心的赤，后来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了。赤呢就是间赤的赤。就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34年。冯江伯终于就要离开了。离开广州，但是去的并非北平，而是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他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亦都翻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喺金吉岭创办咗昌乐农场。喺1983年嘅时候，冯江伯亦都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俾佢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自己咧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啦。冇耐之后，佢又翻嚟广州，不幸嘅系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仲被人捉咗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尾咯，又转筹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系相当之凄惨。后尾经有人搭救，因而获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江伯亦都辗转前往香港。又以卖画为生了，并时常同李铁夫等画家相聚研究画艺。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亦都从香港返嚟广州。嗰阵时系1950年嘅十月，佢亦都被邀请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亦都应邀出任东莞县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垦殖农场场主。从1954年开始，冯江伯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嗱，头先都讲到，冯江伯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和冯江伯之间亦都成全一段佳话。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0: 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小心冲得越多，蚀得越金。编剧子清、振豪，剧中人物方伊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国产全由施恩演绎。嚟嚟嚟，我帮你哋添啲咖啡吓。咦？乜你哋都冇乜点饮过咁嘅？
3: 唉，冇心情啊。
2: Come on！包兄、方姨、德叔，咖啡饮多啖，快乐在心间啊！饮啦，
4: 阿全啊，家下咧好运酒楼啊执咗粒，饮啖咖啡咪赚苦上加苦。
5: 咁咪系咯，苦过弟弟啊！
2: 哇，你哋三个苦瓜干咁嘅口面，唔通杯金香如梦拿铁都救唔翻你哋？
5: 唉。除非你杯拿铁咧可以变出2000元啦。
2: 吓、啊，阿方姨，你充咗2000啊？
5: 咪就系咯，前日先充嘅，谂住逢年过节啊，带全家人去饮下茶。今日路过大门紧锁，成间酒楼啊静嘤嘤咁。
3: 我仲惨啊！我话贪方便，平时翻工落班啊，经常去食晚饭噶嘛。啲店员疯狂推销，话充得越多越着数咁。一时心软，我充咗3000元啊！
4: 哎呀，我仲阴功，我啊见佢咧充值优惠大，充5000嚟送800，贪心之下咧直接充满额，卡入边咧。家阵仲有4000多元余额未用啊！
2: 哇，你哋三个夹埋计条数咪成10000元？喂，我一杯咖啡10-20元，咁即系要卖几多杯咖啡先赚翻啲钱呢？
5: 最离谱嘅咧，系我后嚟先知啊！政府早就有规定，记名预付卡嘅上限系5000，唔记名上限咧就1000。好运酒楼明知违规，仲怂恿我哋咧超额咁样充值，完全系知法犯法啊！
2: 你哋又系嘅，充值之前啊都要谂清楚噶嘛。你个荷包同商家嘅诚信，边个信得过啊？嗱，家下贪字啊得过贫啦。
3: 阿全哥，你又唔好马后炮啦，你都有帮衬过好运噶嘛。
2: 我啊净系去饮茶嘅啫，唔充值嘅，我啊精个鬼啊！
4: 诶，阿全啊，你诶识得咁多，不如都讲下我哋依家应该点算啦吓？
2: 哦，咁你哋问啱人啦。嗱，我啊成日听电台咧，知道消委会处理过好多类似呢啲咁样嘅案件。你哋有冇留低充值记录、消费小票或者合同呢啲嘢啊？
5: 我度咧就有个微信转账嘅记录嘅，不过小票咧就唔知飞咗去边啦。
3: 我都系得转账记录咋，但系合同就嗰啲店员咧就话老字号唔使签，口头承诺就得啦。咁我转咗账啦。
4: 我咧连转账咧都系叫个仔嚟帮手搞嘅啫，我自己都搞唔清楚。
2: 唉，你哋咧正一真系三无消费者啊！冇合同，冇小票，冇警惕。
4: 唉，
2: 你哋听我讲啦，预付式消费呢家嘢咧，要谨记住呢几招。
4: 诶，系、哦、阿全啊，你啊做过酒楼嘅、哦，应该咧会识点拆穿咧呢啲无良商家嘅西洋镜。
5: 哎呀，咁系边几招啫？快啲讲嚟听下啦。
2: 嗱，第一招咧，小额短期。无论商家优惠几吸引，千祈唔好一次性大额充值。你谂下，你充5000佢走佬，你啊蚀5000；你充500佢走佬，你最多蚀500嘅啫。边个风险大啊？
3: 有道理噃，我又贪过充3000送300，结果啊蚀足3000啊！
2: 嗱，第二招查清底细。充值之前呢，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下间公司有冇经营异常啊，有冇处罚记录啊，你连间公司系生系死都唔知就咁充钱。
4: 哦，我真系咧从嚟冇諗过查呢啲嘢。

0: 咦咁喎。
1: 啊，第三招白纸黑字，所有优惠承诺、退费规则、有效期一定呢要写落响合同或者电子凭证嗰度。唔好信嗰啲口头承诺，你话老字号信得过，老字号都会执笠㗎嘛。
2: 就係囉，个经理话放心啦，我哋开咗十几年㗎啦，今次呢咪信错佢囉。
1: 第四招留低证据，充值记录、消费小票、宣传截图全部都要保存好。一旦有事就即刻打12315投诉，或者搵消委会。你乜嘢证据都冇，神仙都难救你啦。
3: 弊啦弊啦弊啦，全哥你讲嗰啲样样都中晒啊。贪优惠、信口头、唔查资质、唔留证据。唉。
1: 总之一句到尾，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要三思啊。
2: 咁家下我哋点算啦？
1: 方姨，你都唔听课嘅，即刻打12315投诉，或者搵消委会啦。
3: 我朋友啱啱发信息俾我，话消委会已经针对好运酒楼开通咗投诉受理通道，叫我快啲去登记。
2: 哎呀，咁我哋一齐去啦。
0: 好啊，好啊。
2: 早晨啊，全。
1: 哦，早晨啊，方姨。
2: 唔该，俾杯拿铁我带走啊。
1: 今日杯拿铁唔再苦个弟弟啦咩？睇嚟你哋三个寻日去咗消委会，有好消息喎、
2: 消委会话会做好预付卡未消费群体嘅信息登记工作，后续咧将会依法依规推进涉事纠纷核查，咁仲有法律诉讼呢啲工作，全力维护我哋消费者嘅消费权益。
3: 早晨啊，方姨。早晨啊，全哥。
1: 哦，早晨啊，包兄。
3: 虽然呢就话未有消息话帮我哋追返啲钱返嚟，但係有佢哋做我哋后盾维护我哋嘅权益，我就放心晒啦。
2: 嗯，虽然未知结果系点啊，但係至少有希望㗎嘛。
3: 好似阿全哥你话斋，以后呢一定要谨记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要三思。
2: 是啊，充得越多风险越大，优惠越吸引，小心陷阱越深啊。
1: 总之呢，要理性消费，谨慎充值。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小心充得越多蚀得越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哎呀，小云，你咳咗成个星期噶啦，感觉你越嚟严重咁嘅。
6: 系啊，我咳嘅时候咧，直情觉得个心口都痛噶。
5: 上个星期就叫咗你去睇医生嘅咧，又唔听，喺度死顶。你咪搞个肺炎出嚟添喎！
6: 吓，肺炎？我日咳夜咳，都真系有啲事啊！嗬，咁炎症啊，需要食呢个消炎药嚟消炎。得，我柜桶入边咧，好似仲有呢个阿莫西林啊！
5: 唉，你咪啊，先要确定肺炎嘅种类同埋致病源，先至决定系唔系用呢个抗生素，同埋使用边一类。啊，盲目咁使用咧，反而会耽误治疗嘅。
6: 系咩？
5: 嗱，肺炎嘅种类原因咧就好多嘅。嗱，细菌感染咧只系其中一类。
6: 嗯。
5: 除此之外，仲有呢个病毒性肺炎啊、真菌性肺炎啊等等嘅。啊，如果非细菌感染引发嘅肺炎，用呢个抗生素咧，唔单止系冇治疗嘅效果，仲可能导致内药菌嘅产生，对你嘅健康咧。反而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你呢都是即刻去看医生啦，或者你根本没有肺炎呢，自己吓自己咋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个李文芳听见个奶妈李氏讲，佢喺李府见过方义嘅，当堂吓到面色都变晒。阮太爷一睇，哦，原来另有内情，即刻就提审方义。方义，你老老实实从头招供，如有半点虚假，罪加一等。嗰个方义呢，见到个李文芳咁狠心，连送个包袱俾自己都唔认，就一五一十乜嘢都掟晒出嚟。原来呢个方义啊，自细就喺李府侍候二少爷李文元嘅，一直喺李文元身边做书童。后尾李文元成亲，个李文芳见到方义为人精灵，就叫方义出去铺头管数。有一日，李文芳就找埋个方义一起去饮酒，方义就饮了几杯酒，饮到醉醺醺。李文芳就问佢：方义，你想唔想发财啊？老爷梗系想啦，人不为利，谁肯早起啊？李文芳呢就讲啊，嗱，我可以俾200两银我你，你只要做一件事，好容易做嘅啫。点啊点啊，老爷要我做乜嘢？过几日系我生日，我生日嗰日呢，你啊想办法匿入去你二少奶嘅房，等到夜晚黑我一叫门，你就除晒啲衫裤，赤身露体走出嚟，将啲衣服放喺二少奶床前，系咁多嘢啦。咁我即刻送200两银俾你，你就返乡下避一阵，以后你返嚟，我一定重用你。嗰个方义真係财迷心窍，就应承咗。昨晚呢，佢就问窗口跳入赵玉贞嘅房，除晒啲衣服就走返出嚟。咁呢个方义以前喺李府做过事，好熟路㗎嘛。一滴就滴入花园，佢事先都攞定晒啲衣服等呢度嘅，换返到衣服咁就离开李府。咁李文芳送咗个包袱俾佢，里面有200两银两同埋啲布匹杂物。方义收到银两就惊住俾人拆穿㗎，故事匆匆忙忙想返乡下避几日，等过咗年再返出嚟。点知就撞见济公，俾济公拉住话佢谋财害命，逼到呢个方义呢就不得不供出李文芳，送咗个包袱俾佢，咁先将呢个李文芳拉出嚟。阮太爷听到咁讲，心中就十分火滚啦。啊，人世间居然有咁无耻嘅读书人嘅，讲乜嘢兄弟如手足，乜嘢礼义廉耻，通通系假嘅。报一个咁嘅局嚟到害自己弟父都有嘅。大老爷一拍张台，云像李文芳，做埋啲伤天害理之事。你从实招来，你有半点虚假，莫怪本院手下无情。李文芳嗰阵好似丧家狗一样啊，跪低喺度认罪。原来呢，佢因为自己冇仔女，只是弟父赵玉贞生了个

仔，咁啊，第日分身家人呢，赵玉晶呢个仔啊得一半噶噃。李文芳就人心不足，就想一个人独占，千方百计想逼走个弟妇。知赵玉晶呢就行得正，企得正，李文芳冇办法下手，就谂咗条咁嘅死计嚟到害赵玉晶。阮太爷审问明白，文书呢就将口供一一记录。阮太爷就判案啦，李文芳，你系个孝廉，更应奉公守法，你居然做出咁无耻之事。你细佬既然已经死咗，你弟父咁后生守寡，佢品行端庄，抚养你侄儿，你理应怜恤孤儿寡妇，点知你居然用咁阴险毒辣嘅计谋嚟到害赵玉晶。我问你，你死后阴曹地府，你有乜面见你细佬李文源呢？你知法犯法，本院要重重惩处你。嗰个李文芳见啲丑事拆穿，心中亦觉得惭愧，耷低嘅头开始认罪。阮太爷一拍惊堂木，李文芳陷害弟妇，本院要行文朝廷，革去你孝廉之职，仲要你将家中产业全归赵氏玉晶名下，限你十日之内用轿去迎接赵氏返回李府，等个母子团聚，今后赵氏母子如果有半点差错为你试问，你罪恶深重，不打不足以平民愤。人来，拉出你重打五十大板，赶出衙门。哇，五十大板啊，劈劈啪啪，打到个李文芳皮开肉裂，眼泪鼻涕都出齐。嘿，好啊好啊，呢种人啊，该打该打。跟住大老爷吩咐押方义上堂，方义，你恩将仇报，同李文芳合谋勾结，陷害你旧主人遗孀，几乎害死一位忠贞烈妇。来人，将方义拉下去重打一百军棍，掟家大锁，游街示众三个月，然后赶出昆山，送回原籍，教地方官严加管束。处置完方义啊，跟住就传赵员外同赵玉晶父女上堂。阮太爷就吩咐文书，将方义同李文芳两个人嘅供词念出嚟。那个赵员外一听先知道自己嘅女系清白无辜，哎呀，我老懵懂，我老糊涂，我该死，我该死啊！几乎亲手逼死咗自己嘅女。那个赵员外啊，心中后悔，亦都觉得万分惭愧，跪低喺度认错。阮太爷呢，见呢个老员外泪流满面，情意凄切，心中亦有多少同情，就喝咗句：赵海明，你可知罪？赵员外忍不住痛哭失声：唉，我该死，我该死啊！任从老爷发落系啦。赵玉晶见到父亲咁凄凉，即刻跪低品上：大老爷，小妇人愿代父受罪，求老爷开恩。赵海明，你处事不明，几乎逼死一个贞洁女儿，本该重罚，念在你女儿面上，本院就免于处置。你快快带女儿回家，等李文芳来接佢返李府啦。赵员外同赵玉晶拜谢个老爷之后，父女两个欢欢喜喜就离开公堂。跟住阮太爷就吩咐个奶妈李氏：李氏，你主人赵氏是个清白节妇，为人又厚道，对你咁好，你以后就俾啲心机凑大佢孩儿，将来孩儿成大器，你亦有份功劳啊。
你快回家侍候赵氏啦。

0: 我奶妈退堂之后呢，咁成班当事人原告被告就处置晒啦嘛。公堂之上就剩返嗰个癫和尚嘅栋笃企企喺度，大老爷，咁就剩返我点呀、啊？哈哈，呢回就难到呢位远太爷啦。你点处置呢个和尚好呢？吓、啊，全凭佢告方义咁先破得呢件奇案喎、啊，连乌纱帽都冇买。个远太爷即刻上前扶起济公，一连打工作揖：，唉，长老恕罪恕罪，弟子不知情，冒犯长老，请长老多多原谅。嘿嘿，好彩你未打我，唉，如果你打咗我啊，我就唔肯放过你啦。系，弟子有眼无珠，呢件案就全靠长老先能够破案，请长老多多包涵。济公就讲。哦，咁就冇乜嘢。你跟我呢两个杂工赵福同赵六，一路都好辛苦㗎啦。呢次破案却有份功劳，大老爷。不如咁啦，就将呢两个包袱赏俾佢哋两个喺啦。远太爷就当然照办啦。济公就离开衙门，将两个包袱赵福一个就赵六一个，哇！欢呢度佢两个烧到见牙唔见眼，哎呀呢回就冇白行一次啊！哎，呢、这个和尚真厉害啊，跟住佢包冇蚀底嘅，以后有乜吩咐啊，我飞住嚟啊！济公翻到赵凤鸣屋企之后，用两粒药丸就将老太太双眼医好啦。嗰、那个赵凤鸣就十分欢喜，就吩咐赵福、赵六两个先翻去临安。留住济公喺昆山住，一住就住咗三个月。嗰日济公同赵凤鸣两个正喺书房倾紧偈，家人就匆匆忙忙嚟报临安知府大人派咗人嚟，话有紧要嘅事要求见济公。原来呢系临安太守赵凤山派咗两个部头，一个叫柴元禄，一个叫做杜振英，两个人一见到济公就连忙叩头拜见。长老，我哋大人派我哋两个人嚟请长老，即刻火速赶回临安。临安成出咗几件惊天动地嘅大事啊！我哋大人急到坐立不安，请长老即刻起程。咁临安城出咗乜嘢大事呢？而家又要从头说起。原来呢？在四川出了个大名鼎鼎的江洋大盗，这个人叫做华云龙，花名叫做乾坤道士。这个华云龙呢，十八岁就在江湖闯荡，独霸一方，他武艺十分了得，由广交绿林好汉，他结拜兄弟都有几十个，他和另外五个大盗呢就最啱巧。呢五个呢就开封鬼李少明、云中鬼郑天福、鸡鸣鬼全德亮、铜头鬼李云芳、黑风鬼张玉荣。呢五鬼呢都是一身武艺，夹埋华云龙就号称西川五鬼一条龙。一提起西川五鬼一条龙，江湖上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呢六个江洋大盗呢都是跟随一个首领叫做田国本。这个田国本的花名叫做镇山炮。这个镇山炮不但武艺高强，在地方上十分有势力的，他和朝廷有勾结，有大官做后台。那这个镇山炮田国本呢，他就专门收留一批绿林好汉江洋大盗来做手下。五鬼一条龙呢亦是拜田国本做首领。后面唔知点解个田国本呢突然间失踪搬走咗，一去无影无踪，手下成班人就散晒，就各行各路。五鬼一条龙亦都各奔前程。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啦。
1: 传递文明之声。

0: 叔叔早晨啊。
1: 早晨啊。
2: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7: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 FM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7日，广东新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强基础、立长远的优质能源项目集中签约落地新会，涵盖能源保供、节能降碳、绿色航运、集中供热等领域，涉及资金总额5.76亿元。此次项目集中签约是新会区委、区政府立足鄞州湖产业园、健康食品产业园、内河航运等核心产业布局，交由区属国企新控能源集团牵头实施的绿色发展组合举措，是新会政企联动、营企协同赋能项目落地、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实践。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区文广旅体局江会堂门前的公共空间化作群众舞台，每月举办2场周末好时光、刚州夜精彩2026年新会人民会堂音乐会。音乐会改变了过去的单向输送模式，创新探索社会力量支持、群众自发参与的路径，在每月的第二及第四个星期六为群众送去音乐文化盛宴，每期邀请不同的本土乐队和歌手登台演唱各类歌曲，持续为市民带来新鲜体验。该音乐会自3月14日开演以来，目前开展了7期，吸引观众超3万人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17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实践。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英国执政党工党17日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7月17日晚，在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军赛次回合比赛中，坐镇主场的广州队艰难战胜中山队，成功获得本届粤 BA 季军。另外，本届粤 BA 冠亚军将在深圳队和东莞队之间产生。总决赛采用3场2胜制，总决赛第一回合将于7月18日晚在深圳队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进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8: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8: 系，
7: 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8: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7: 点搞啊？
8: 嗱，

0: 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0: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前面上车刷卡，来，杰森，快上吧。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蛋炸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3: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听地民声，沟通民心。民思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9: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有你
11: 齐
10: 出手，蚊
11: 虫
10: 冇
11: 掟
10: 走。
11: 葵枝油积水，多句。诶，葵枝油多句。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中医药膳是在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的实践，由中药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和养生作用的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根据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跟你介绍《食疗本草学》里面记载的鲈鱼健脾汤，原料用到鲈鱼50克、白术10克、新会陈皮5克、胡椒0.5克。做法：将鲈鱼洗干净，同猪肉同煎汤至到熟，饮汤食用。鲈鱼健脾汤它的功效是益脾健胃、温中理气，适用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小食腹泻、胃脘隐隐作痛或者冷痛。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7日，广东新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强基础、立长远的优质能源项目集中签约落地新会，涵盖能源保供、节能降碳、绿色航运、集中供热等领域，涉及资金总额5.76亿元。此次项目集中签约是新会区委、区政府立足鄞州湖产业园、健康食品产业园、内河航运等核心产业布局，交由区属国企新控能源集团牵头实施的绿色发展组合举措，是新会政企联动、营企协同赋能项目落地、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实践。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区文广旅体局江会堂门前的公共空间化作群众舞台，每月举办2场周末好时光、刚周夜精彩2026年新会人民会堂音乐会。音乐会改变了过去的单向输送模式，创新探索社会力量支持、群众自发参与的路径，在每月的第二及第四个星期六为群众送去音乐文化盛宴，每期邀请不同的本土乐队和歌手登台演唱各类歌曲，持续为市民带来新鲜体验。该音乐会自3月14日开演以来，目前开展了7期，吸引观众超3万人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17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实践。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英国执政党工党17日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7月17日晚，在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军赛次回合比赛中，坐镇主场的广州队艰难战胜中山队，成功获得本届粤 BA 季军。另外，本届粤 BA 冠亚军将在深圳队和东莞队之间产生。总决赛采用3场2胜制，总决赛第一回合将于7月18日晚在深圳队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进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 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噶？
10: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坡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9: 咪住先啊！四坡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0: 嗱，四坡咧指嘅系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贴咯。
9: 哦，即是说呢，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9: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床前明月如
13: 光啊，
1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3: 疑是地上霜啊。
1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3: 彤彤姐姐、
12: 伟照哥哥
1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5: 开心放暑假，欢迎收听学满分。
13: 我是彤彤姐姐。
12: 我是伟照哥哥。
13: 暑假嚟啦，系咪已经迫不及待想跳入清凉嘅水入边，同鱼仔嚟一个亲密嘅接触呢？
12: 但系各位小朋友记得啊，夏天虽然热到好似个大烤箱咁，但我哋游水嘅时候，安全系一定要摆喺第一位嘅。咁样喺暑假入边，既可以玩得开心，又可以远离溺水嘅危险。
13: 冇错啦，伟照哥哥讲得啱。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喺冇大人陪同嘅河边、池塘边或者系深水区静鸡鸡咁玩水，系咪就会好似小红帽行入咗大灰狼嘅森林，有啲怕怕地呢？
12: 而且啊，水入边嘅世界有时候都藏住好多小秘密噶，比如水流会突然之间变急，又或

0: 在水下边有我哋睇唔到嘅大石头、水草，佢哋有可能会偷袭我哋，一个唔小心就令到我哋中招噶啦，陷入咗溺水嘅危机。所以今日我哋一齐变身成为水上小勇士，学下点样遇到危险嘅时候用智慧同埋勇气嚟保护自己，特别系关于防溺水嘅自救技巧。如果唔小心跌入咗深水区，又或者遇到紧急情况嘅时候，首先要做到嘅就系保持冷静，千祈唔好慌张。记住啊，慌张系自救嘅大敌嚟噶。
1: 然后我哋要做嘅第一件事就系尝试企起身或者踩水，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自己浮起身。我哋要轻轻咁摆动双腿，就好似鱼仔一样摆动尾巴，咁样就可以帮助我哋保持浮力啦。
0: 如果发现自己冇办法企起身，又或者冇办法浮起身嘅时候，咁就要嗱嗱临大声呼救啦。但系要注意，呼救嘅时候一定要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咁样先令到我哋嘅声音更加大声，传得更加远，吸引更加多嘅人过嚟帮手。仲有一个小秘诀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就系要揾一啲可以浮起身嘅悬浮物，例如救生圈、浮板，甚至系旁边嘅大石头同埋树枝，只要佢哋可以帮我哋保持喺水面，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好帮手啦。
1: 当然啦，最好嘅自救方法就系要提前做好准备，学习游泳同埋自救嘅技能。咁样咧，我哋无论遇到啲乜情况都好，我哋都可以好似一个勇敢嘅小水手一样，自信咁去面对挑战。
0: 所以咧，各位嘅同学仔要记住啦，游水一定要去到正规嘅游泳池，有大人嘅陪伴之下，先至系最安全嘅。而且学识游水同埋学识自救嘅本领，亦都系超级重要嘅。记住呢一啲自救嘅技巧，俾我哋一齐嚟度过一个既快乐又安全嘅暑假啦！
1: 安全健康过暑假，又点少得我哋嘅小健园长呢？前两个星期佢已经同大家讲咗关于如何保护好肠胃同埋如何预防病毒感染。今日佢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喺暑假系如何消暑、避免中暑嘅。
0: 对于在暑假喜欢在户外玩的同学仔，那就啱晒了，保护自己
1: 从学习做起。
2: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3: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什么疾病，
3: 病了要怎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夏日炎炎，阳光洒满大地，户外活动是同学仔享受假期的美好方式。暑假是锻炼身体的绝佳时机，在这一段悠闲的时光里面，大家不妨选择一种或者是几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畅游在碧波荡漾的泳池里面。不过都要提醒各位同学仔，如果游水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之下去合规的游泳池游泳，千祈不要擅自下水啊。除了健康游泳，奔跑在绿意盎然的田径场上面，或者是同朋友仔一起挥洒汗水在篮球场上面，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些运动方式不单止有助于塑造健康的体型，更加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有效预防疾病的侵袭。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活跃地跳动，仿佛在为我们的健康加油鼓劲。但是在欢乐的同时，我们都要温馨地提醒大家，防晒和防中暑同样重要。户外的时候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进行活动，或者是在阴凉的地方进行活动。出门的时候选择浅色透气宽松的衣物，记得同自己准备一顶宽边的遮阳帽，它不单止可以为你的头部遮挡阳光，还可以给你的面部和颈部带来一丝丝清凉。其次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采取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先去饮水，要保证体内水分充足。如果出现中暑，我们要记住五字要领，那就是宜、炎、冷、拆、松。第一个字宜， 就是要迅速将中暑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除了或者解松他的衣物，令到患者可以平躺住来休息。第二个字盐，就是要补充盐分了，可以补充含盐的清凉饮料，或者是含食盐 0.1% 到 0.3% 的凉开水。第三个字冷，就是要用冷毛巾敷头部，或者用冰袋冰块置于头部、腋窝、大腿根部等的地方进行降温。第四个字擦，指的是用凉水或者是酒精来擦身。第五个字送，对于重度中暑者要即刻送医院进行急救。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满欢笑和成长的温馨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里面，亲爱的同学仔，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并且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充实自我，放松身心，同时都要关注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吧。
6: 缤纷暑假，
7: 快乐一下，
6: 开心放暑假。
8: 喂，赵哥哥啊，
0: 嗯，
8: 你话呢个暑假我哋除咗玩，仲可以做啲乜呢？
0: 我觉得可以俾啲动力我哋自己，咁样暑假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小宇宙爆发啦。
8: 暑假系学习新才艺嘅黄金时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学识咗画画，你嘅世界就会多咗彩虹嘅颜色；学识咗弹吉他，连夜晚嘅星星都会跟住你嘅节奏去跳舞啊！
0: 嗯，听起身都几酷噶。睇嚟呢个暑假，我哋唔单止要玩得开心，仲要变成多才多艺嘅小明星。
8: 系啦，各位小朋友，快啲加入我哋嘅才艺小分队，一齐嚟探索学习嘅乐趣，令到呢个暑假都可以变得不一样。
0: 冇错啦，想要我哋嘅暑假变得唔一样，首先要提高嘅就我哋嘅胆量。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有梁佳瑶同学同我哋介绍我哋古井镇嘅百年老村，系边一条村呢？有啲点样嘅历史呢？咁就等梁佳瑶同学同大家介绍啦。大家听咗之后，记得过去呢条村度玩一玩、游一游，感受下历史嘅底蕴啦。新会欢迎大家。
9: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10: 大家好，我是城市推荐官梁佳瑶，今天我要带大家解说一个藏在新会古井镇里的宝藏村落。快跟上我的脚步，你们快看，脚底下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锃亮，后面的老屋子青砖黛瓦，是不是像一秒也穿越回古代了呀？其实我现在所在的村子名叫霞路村，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啦。这个大房子真漂亮。
11: 小朋友，这间不是普通的大房、大瓦房，是宋仲室招贡祠，它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10: 伯伯，这个灯笼上面怎么写着大大的罩子呀？
11: 哎，小朋友，你管得好仔细哦，因为这个罩子呢，就是我的霞路92%的村民都是姓赵的，是我哋皇族，都是我哋宋朝嗰啲后裔，所以咧，我哋条钱咧又叫做皇族钱，咁样嘅美称嘅。
10: 哦，难怪看起来这么有气派。
11: 对啊，呢、这个建筑物既有皇室嘅风范，又融入咗我哋岭南嘅建筑嘅特色啊。
10: 伯伯，你能和我们说说这座皇族村背后的故事吗？
11: 好啊。这个我的下路就是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皇族后人呢，为了躲避战乱，咁纷纷嘅个人嗰度嚟呢个地方，改姓为名，喺呢度生活，一直延一对一对咁繁衍，形成咗我哋咁嘅下路村。100多年前呢，我哋下路嘅村民呢，为了谋生，所以呢漂洋过海。去大盐场去揾钱，我揾到钱之后咧，佢哋返嚟我哋家乡咧买田买地，咁啊景象， 咁啊，逐步逐咁咧就起程啦，好嘅咯。啊，我哋转下一房。
10: 姑姑，有小朋友在古井玩，您最推荐我们去哪里看看呢？
11: 当然系五福里啦。呢度五福里咧有360几座嘅转下房组成嘅，佢个房顶同埋会场咧调喺好多正嚟个好门啊，好靓噶。
10: 我终于明。

0: 哎，但是这些才是美好的瞬间来的嘛。让我们的暑假变得这么难忘，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珍惜这个假期，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回忆。
1: 嗯，没错了，无论你是跟家人一起旅行，定是跟小伙伴一起去探索新奇的角落，亦或者好像我们今天倾偈的这样，学习新的才艺，享受阅读的乐趣，都是暑假边最宝贵的财富。
0: 所以各位同学仔，我们一起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期待来迎接每一个明天啦。好啦，好多谢今日大家嘅陪伴同埋支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希望你哋每一日都过得咁开心、咁充实，
1: 我哋一齐快乐过暑假，
0: 健康过暑假，拜拜。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0: 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9: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C
3: 禅明。
7: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8: 春赏绿芽，
19: 夏听蛙，
18: 秋念霜华，
19: 冬煮茶。FM 98.3
18: 新会电台，
19: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7日，广东新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强基础、立长远的优质能源项目集中签约落地新会，涵盖能源保供、节能降碳、绿色航运、集中供热等领域，涉及资金总额5.76亿元。此次项目集中签约是新会区委、区政府立足鄞州湖产业园、健康食品产业园、内河航运等核心产业布局，交由区属国企新控能源集团牵头实施的绿色发展组合举措，是新会政企联动、营企协同赋能项目落地、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实践。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区文广旅体局江会堂门前的公共空间化作群众舞台，每月举办2场周末好时光、刚周夜精彩2026年新会人民会堂音乐会。音乐会改变了过去的单向输送模式，创新探索社会力量支持、群众自发参与的路径，在每月的第二及第四个星期六为群众送去音乐文化盛宴，每期邀请不同的本土乐队和歌手登台演唱各类歌曲，持续为市民带来新鲜体验。该音乐会自3月14日开演以来，目前开展了7期，吸引观众超3万人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17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实践。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英国执政党工党17日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7月17日晚，在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军赛次回合比赛中，坐镇主场的广州队艰难战胜中山队，成功获得本届粤 BA 季军。另外，本届粤 BA 冠亚军将在深圳队和东莞队之间产生。总决赛采用3场2胜制，总决赛第一回合将于7月18日晚在深圳队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进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青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8: 嗱，问得好啊！ 绿尾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7: 嗯，点解咁讲嘅？
8: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8: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7: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8: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还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九八三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0: 喂，个节目叫咩话？
9: 乐在逃生。

晏昼3:07，欢迎大家收听乐在途上，我是钟仔。继续晏昼2小时会同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首先带嚟嘅有呢一首歌《孤寡人怎》，佢系阿诗。

先嚟到晏昼嘅3:11啊，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近排咧，智能 AI 眼镜咧，亦都系闹得沸沸扬扬啊。咁啊，上星期都同大家讲咗啦。咁啊，喺一间大学嘅期末考试当中，有个学生竟然作弊啊！系啊，大学到大学先嚟作弊，有冇搞错？即系唔系话初中、高中可以作弊？系你来之不易，你系考到大学，一直以来你都冇作弊。咁你到依家先嚟作弊，为乜呢？断送自己嘅前程，真係好无谓囉。咁啊，一副嘅智能眼镜引发起嘅考场暗战，如今

AI 作弊設備點樣去影響咗我哋嘅高等教育咧？當然你話高考梗唔敢帶入去啦，邊個會用自己高考嚟教費？而家基本冇啦，我真係反應唔到嚇。咁啊，近期啦，咁啊呢個廣東一高校喺期末考試當中啦，接連發生起多起嘅考生違規將智能眼鏡等等嘅電子設備帶入考場，並企圖用於作弊。监考人员在某大学的英语考场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考生佩戴的眼镜异常，看到他在那里闪下闪下，当场就终止他的考试了。事件曝光之后，校方第一时间就发布这个管理通知，以及全面升级这个考场的举措，也都折射出如今我们全国的高考亦都是普遍面临着一个新型的智能穿戴设备的考试监管问题。当这个 AI 方面的穿戴设备以这个眼镜的形式入到我们考场，传统的视觉监考再加这个行为约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发生在期末考试的技术博弈背后，是 AI 时代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亟待回答的一道新考题。意思就是你可以俾學生去進行考試，但是你點樣去防範呢一種高新技術進入考試場所？我唔講話係期末考試，就平時一個測驗啊，又或者日常生活當中，呢一個 AI 眼鏡應該就係要便於我哋嘅生活，並唔係令到我哋嘅生活唔使動腦，我係咁覺得噶。所以在7月1日方面，上述的高校都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严禁携带智能设备进入考场的温馨提示。证实了校内已经连接多处、已经引起了。在这间学校里面就发生了很多起携带智能眼镜入去考场的考生，捉了很多人了。全部都是依照校内的考务管理进行这个严肃处理。咁啊，所以全国多间嘅高校目前嚟讲嘅一个公告咧，又系违纪通报可见。智能穿戴设备舞弊已经系成为咗期末考目嘅共性治理问题，必须要关注起身。上海海事大学都系明确啦，所有嘅信息啊，咁你戴呢啲智能设备眼镜啊，戴入你咧啊，都当你系叫做作弊噶啦。咁无论你有冇用，携带即案违规处理。咁啊，广州方面啦，双一流嘅高校都系针对智能眼镜划分两级嘅惩处，单纯携带给予警告，单科作废已经作废噶啦，大都系作废。实际使用作弊直接记过，处分周期内学生系冇办法参与课程，以后系重修，咁啊真系得不偿失啦。咁啊，学校方面嘅回应同埋教育专家佢哋心入边又系点样去睇呢一件事咧？阵间翻嚟慢慢讲。在听歌之前啦，咁亦都系提醒翻大家，咁啊雷雨提醒啊，目前阳光阴平方向亦都系有雷雨云团向东发展，预计晏昼至傍晚啦，我区将会有雷阵雨、降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请大家密切防范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倾地民声，沟通民心。民思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8: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
9: 虫冇掟
1: 走。
9: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9: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我竟然，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疫唔拘要

0: 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世。

时嚟到3:39，咁啊继续同大家讲翻头先 AI 方面嘅眼镜，竟然真系有人敢用于喺高校，即系大学方面嘅作弊。咁啊，针对呢一个新型嘅作弊，校方回应啦，最大嘅挑战系根本睇唔出嚟。咁佢个眼镜嚟讲啦，咁啊，即系有时候咧，依家系做到真系同普通眼镜嘅重量差唔多。咁啊，对于该校相关负责人就话啦，我哋学校咧向来都系高度重视考风考纪嘅，对呢一个作弊行为系零容忍。咁零容忍你都要发现到先得嘅，依家系你发现唔到啊嘛。咁如果系可唔可以话讲到以后日后啦？真係好似科幻片咁樣，喺我哋大腦入面植入芯片，咁啊連通一個視網膜嘅一個機制，咁啊其實就已經係可以用我哋嘅腦部發電，然後就可以連通埋一個 AI 嘅一個信號咧嚇。咁、會唔會喺往後嘅日子入面，我覺得並不遙遠。所以咧，跟住嚟咧，將會係佢哋都會持續加強呢個校風校紀嘅管理啦。咁你話，我哋不斷咁發送呢啲叫做脈衝信號，咁啊屏蔽呢啲電子產品。咁即係如果你話喺醫療上面咧，有啲學生係，我有心臟起搏器嚇、啊，即係有啲朋友啦。咁啊，會唔會都會影響到咧？咁亦都係審慎去考慮。咁啊，呢一類嘅設備將一個信息咧隱藏喺一個幾乎睇唔到嘅外表之下。考生幾乎唔需要耷低頭啦，唔需要有咩動作啦，一副好似同普通眼鏡無異嘅設備就可以完成咗拍題，以及係檢索啦、接收信號啦嘅全過程。咁啊，負責人都講到啦，傳統監考以呢個視覺監考以及係呢個行為約束為核心，主要係靠識別異常行為發現問題。而呢對嘅設備咧，恰恰就係繞開咗呢個行為環節，直接係衝擊考試成績嘅一個可信性，進而影響咗教育評價嘅公信力。咁啊，關於教育主管部門嘅相關部署啦，負責人都介紹到喺國家考試層面當中亦都係明確到。教育部在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当中亦都明确提醒到，无论是怎样的理由，无论有没有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或者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就已经是构成作弊。而今年的高考期间，多地亦都是提升了升级了智能安检门，亦都增加了对智能眼镜等等的违禁品的一个检出功能。但是在高考校内课程考试层面，就即是大学毕业啦。目前来讲是未收到相关专门针对智能穿戴设备的一个新文件。面对这个新型挑战，各校也是采取了人防加技防的互相结合和治理。人防方面就是强化培训老师的一个考培证，以后是这个证件检验和摘除眼镜的检验。如果你说以后我不需要眼镜啦，就真的好像 James Bond 007咁样，一个隐形眼镜黐落隻眼嗰度就已经嘟嘟嘟嘟咁样睇到晒所有嘢。你以前觉得可能依家大家听起身就叫做天方夜谭，但是以前你边想到依家会有 iPad、iPhone 吓呢啲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者系无人机呢类嘢啦，以前根本系谂都唔敢谂，依家已经系将呢啲样嘢去现实咗。再加上好似今日朝头早我同大家去分享嘅我哋嘅一个机械人格斗大会，亦都喺广东进行咗。咁以前睇落去天方夜谭，电影方面出现嘅东西，依家已经系变成咗我哋现实当中触手可及嘅东西。所以啦，未来嚟讲啦 ，AI 智能巡考嘅系统咧就会慢慢去升级，但是我觉得真是迫在眉睫啦。由专人实时监考，考生携带可疑物品、传递可疑物品、左右偏头或者手放在台下面并埋头等等嘅异常行为，都会被实时记录。咁但是真真正正去捉到一啲作弊嘅人，比起以前嚟讲，依家会唔会更加之难呢？对于教育、考试、人才培养呢个话题，高科技作弊可能已经系成为一个最新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17日上午，江门市2026年中考录取分数线正式出炉。今年我市中考总分仍为800分。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根据考生报考志愿、学校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划定。今年我市继续实行市教育局统筹调配全市高中学位资源政策，在保证各地面向本区域招生计划不减少的前提下，新会区及台山、开平、学山、恩平四市继续通过班级扩容等方式面向市籍逢江区、江海区招生。同时，市教育部门持续鼓励部分优质民办学校招收公办普通高中班，加大招生统筹力度等措施，多渠道增加公办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近日，从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为助力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涉外服务水平，江门市行政服务中心近期增设外语服务窗口，该外语服务窗口可独立为办事群众提供英语咨询引导、业务答疑及办事流程讲解等全流程现场服务。同时，窗口工作人员依托手机自带翻译软件，实现实时多语种互译，有效拓宽服务语种覆盖面。这个举措

0: 令到每一位来到江门的外籍人士都可以自身感受到调都涉外服务的温度和效率。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规划部署了5方面的任务，包括强化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治理效能。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消息，由于国际油价震荡上涨，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油汽油将会多花12元。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今次行动中，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被摧毁。声明表示，美国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小云，你咳咗成个星期噶啦，感觉你越嚟越严重咁嘅。
3: 系啊，我咳嘅时候咧，直情觉得个心口都痛噶。
2: 上个星期就叫咗你去睇医生嘅咧，又唔听，喺度死顶，你咪搞个肺炎出嚟添。吓，
3: 肺炎？我日日咳夜咳，都真系有啲事啊，嗬？咁炎症啊，需要食呢个消炎药嚟消炎。得，我柜桶入边咧，好似仲有呢个阿莫西林啊！
2: 唉，你咪啊，先要确定肺炎嘅种类同埋致病源，先至决定系唔系用呢个抗生素，同埋使用边一类。啊，盲目咁使用咧，反而会耽误治疗嘅。
3: 系咩？
2: 嗱，肺炎嘅种类原因咧就好多嘅。嗱，细菌感染咧只系其中一类。
3: 嗯。
2: 除此之外，仲有呢个病毒性肺炎啊、真菌性肺炎啊等等嘅。啊，如果非细菌感染引发嘅肺炎用呢个抗生素咧，唔单止系冇治疗嘅效果，仲可能导致内药菌嘅产生，对你嘅健康咧反而造成
0: 各范围之内嘅拼酒产品啦，佢嘅拼酒部件又系底板啦，啊呢一个镊啦等等嘅一个配件啦，以及系配件使用嘅加热部件，一定要啊符合呢、这个。电玩具的一个安全等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一个电压不可以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的人群使用的拼酒产品呢，就不得在一个销售的时候使用低利益和操作的图片又或者视频进行这个误导，不可以声称或者暗示产品可以供给儿童使用。拼酒的产品生产者应该就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去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就要严格落实产品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也是要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酒产品的一个核验查核，以及是对发现违规产品的时候要立即采取这个必要的措施，并且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告。国家部门都要严查一个违反了公告的经营者，及时要曝光典型案例。儿童用品业是玩具相关的行业协会，应当就要引导和指引好拼酒产品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也是加强一个行业自律。唔知你屋企小朋友玩緊嘅拼豆啊，你帮佢上网买嘅，咁紧要买埋一啲加热器啦。咁呢啲嘅产品，唔知你屋企嗰个系咪真系合乎三 C 要求呢？万一啊，即系如果系真系咁好彩啊，咁啊出现咗呢个短路啊，或者系一啲自然嘅一个行为啊，危及到小朋友，就真系最悔莫及啦。作为家长的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监管，不要以为买了给他玩啊，玩不玩怎玩都要去监管，这样才是我们作为家长的真正责任所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中医药膳在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的实践，由中药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和养生作用的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中国药膳学介绍的砂仁牛肉，原料用到牛肉1500克、砂仁、生会陈皮各5克、生姜25克、桂皮、胡椒、葱、盐各适量。做法：将上猪尾加水同煮，等牛肉煮熟之后取出切片。砂仁牛肉它的功能是温中补虚，适用于脾胃虚寒，
6: 成为主动健康的一份子。亦都有朋友就说，提高国民质量健康生活水平，人人共享。

0: 嘅车顶啦！哎呀，
1: 粉身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

0: 极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条女多过狼。
1: 皇帝老祖，话你讲啲嘢咁老土噶，快啲走佬，有机实冇难度，田董辉冇料到，唔够姜打大佬，整翻碗那盏面，好过去食生蚝。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先嚟到晏昼嘅五点钟，有钟仔同大家关注各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暂时嚟讲啦，咁值得关注嘅有启超大道方向啦，咁啊开往中心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开往大同城位置嘅私家车都系接轨较多，各位司机敬请注意。资政南路口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系咪见多车缓慢报告？牛料港回旋处方向刚开逢岗位置，开往中心城区江州广场私家车有所增加。启超大道对开而系系关注目前嚟讲啦，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情况嘅车流量亦都系逐步增加。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17日上午，江门市2026年中考录取分数线正式出炉。今年我市中考总分仍为800分。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根据考生报考志愿、学校招生计划，从高分。

0: 到低分录取划定。今年按市继续实行市教育局统筹调配全市高中学位资源政策，在保证各地面向本区域招生计划不减少的前提下，深会区及台山、开平、学山、恩平四市继续通过班级扩容等方式面向市籍逢江区、江海区招生。同时市教育部门持续鼓励部分优质民办学校招收公办普通高中班，加大招生统筹力度等措施，多渠道增加公办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近日从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为助力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涉外服务水平，江门市行政服务中心近期增设外语服务窗口，该外语服务窗口可独立为办事群众提供英语咨询引导、业务答疑及办事流程讲解等全流程现场服务。同时窗口工作人员依托手机自带翻译软件，实现实时多语种互译，有效拓宽服务语种覆盖面。这个举措令到每一位来到江门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切身感受到桥都涉外服务的温度和效率。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规划部署了5方面的任务，包括强化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治理效能。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消息，由于国际油价震荡上涨，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油汽油将会多花12元。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今次行动中，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被摧毁。声明表示，美国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来的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在26度到32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5% 之间。预计我区18号去到21号都是多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雨势较大，22号至24号天气渐转晴热，前期降雨量较为之频密，累计降雨量大，需要大家注意防御山体滑坡以及系泥石流等等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薪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8: 嗱，小薪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6: 哦，咁第二个呢？
8: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洲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6: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8: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6: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8: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系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4: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0: 我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上到晏昼的5:30，天正南路口方向开往公安局位置的私家车都是多车行驶缓慢，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情况暂时未见多车缓慢报告。关注中心南方向，目前来讲大用城位置以及是万达广场方向的一个车流量，行驶的私家车都是占据较多，开往大榕城方向的车流量目前行驶都是相当之繁多，不路啊，各位司机敬请注意。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5: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我是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着下来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2: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4: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15: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14: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15: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百思漫有料，增加新地标。
18: 百思漫有料，增加新地标。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今日我哋嘅探镇街寻地标之旅嚟到咗新会小鸟天堂对面一处好特别嘅地方——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咁点解讲佢咁特别呢？因为呢度既有千年陈皮文化嘅深厚底蕴，亦都有年轻人最爱嘅潮玩体验，既可以品尝桥都咖啡同埋新会陈皮茶饮。亦都可以动手体验非遗手作，呢度唔单止系一个文旅园区，

0: 更加是青年创业的梦工厂。今天跟着我一起解锁陈皮加潮创的 N 种新玩法。白千万有了镇街新地标，咁我哋今日嚟到咗位于生汇小鸟天堂对面嘅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咁企喺园区门口啦，前边就系国家四级景区小鸟天堂嘅正门口。咁呢个园区啦，占地有成100亩，以前好多朋友经过呢度啦，可能净系知道呢个系一片旧厂房，咁而家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咗集陈皮加文旅加潮创于一体嘅总建筑面积约90,000平方米嘅中。综合性园区，咁我哋首先有请潮创园嘅负责人刘日好好姐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到底陈皮潮创文化园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呢？
1: Hello， 大家好啊，好开心可以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啦。咁我哋呢个园区咧系以陈皮加道地特色加文旅为核心嘅，咁我哋系会融合翻深汇陈皮嘅文物，同埋我哋五邑侨乡嘅特色，集聚翻研学啦、会展啦、康养啦、电商啦呢啲多元嘅业态啦，咁我哋亦都会常态化咁去开展翻一啲潮饮啊、潮食啊、潮玩啊、潮购啊呢啲咁样嘅新潮活动嘅，咁我哋就致力于打造一个辨识度好高嘅一个五邑标杆嘅潮创文旅园区。咁我哋嘅 slogan 咧，亦都叫做让年轻人喜爱创业嘅园区嘅。我哋园区咧系分咗三期嘅建筑嘅，咁我哋园区除咗我哋一号馆啦，咁大家可能经常都会去小红书都会见到噶啦，叫做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除咗呢个馆之外咧，我哋另外仲有系6个场馆嘅，咁我哋分期喺度打造紧噶啦。咁我哋而家已经建好嘅，就除咗我哋嘅一号馆，亦都系我哋嘅文化馆之外啦，咁我哋另外仲有系2、3、8呢3个馆系已经整好咗噶啦。
0: 我哋呢度嘅有好似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咁样古色古香啦，宣传我哋陈皮历史嘅空间，亦都有充满工业风嘅呢个集装箱嘅创意区，即系我哋嘅2号馆啦。咁我想问一下呢度嘅规划同埋目前咧入咗嘅业态咧有边啲咁啊？
1: 讲到我哋园区嘅一啲规划同埋业态嚟讲咧，咁先讲一讲我哋嘅一个规划先啦。除咗我哋园区入边嘅地标性建筑啦，头先讲到嗰个文化馆啦，我哋又耗费咗1亿去打造嘅一个系一个生活陈皮文化嘅打卡圣地嚟嘅。咁佢入边系有6层高。咁除咗呢一个地标性嘅一个建筑之外啦，咁我哋而家例如讲我哋2号馆啦，我哋2号馆嘅主题主要系大健康、陈皮康养呢一块为主嘅。咁我哋而家进驻咗嘅咧，就有一个陈皮同埋佢一啲衍生品嘅一啲销售嘅品牌为主啦。咁包括可能好多人本地人好熟悉嘅浩林陈皮啦、仁德堂陈皮啦等等，都有进驻咗我哋园区嘅。除咗呢一啲陈皮嘅销售之外咧，我哋另外亦都有做一个线上嘅陈皮电商直播。咁我哋呢度亦都有一国家级嘅一个优秀嘅直播间进驻咗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过嚟睇一睇、打卡一下嘅。咁我哋2号馆咧就主要都系以康养啦、陈皮呢一块为主啦，咁会配备翻一啲特色嘅一啲文创啊，仲有一啲咖啡咁样嘅。咁我哋2号馆咧一入嚟咧，右手边咧就有一个潮创咖啡啦。咁再向前啲行咧，有一个好得意嘅 Anno Coffee， 咁入边整得好靓，咁亦都欢迎大家嚟打卡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同邮政啦、同顺丰呢啲嘅合作。咁点解我哋会同佢哋合作咧？系因为我哋有进驻咗呢啲陈皮嘅商家，亦都想佢哋喺线上发货系更加方便嘅，所以我哋亦都有同佢哋进行咗一个合作联动啦。咁佢哋进驻咗我哋呢度之后咧，亦都可以好快捷咁帮我哋一啲进驻嘅商家去进行一啲发货。咁同埋有一个集装箱咧系顺丰呢一边准备同我哋系一个长期合作嘅，之后咧我哋寄呢啲快递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咁亦都会有一啲进驻园区嘅合作价喺度嘅。
0: 系啦，咁我哋再嚟从1号馆开始啦，介绍一下呢个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啊。咁呢一栋建筑咧，亦都被称作系深汇最美嘅工业建筑之一。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咁文化馆入边具体有啲咩陈设啊？有咩展览系值得我哋一睇嘅咧？
1: 哇，这个真系讲都讲唔完啦。咁首先咧，从佢成个建筑嚟讲咧，咁佢就有成6层高，每一层系有唔同嘅主题嘅。咁都欢迎大家去到实地去睇一睇呢六个主题分别是什么主题啦。应该有很多人也都在小红书有

0: 睇到啦，咁我哋喺入边咧系一个剧场，系非常之靓嘅。
1: 嗯，系啦，咁我哋现场嘅展厅啦，听讲系定期都会推出一啲唔同嘅展览噶噃，即系一号馆嘅展厅系。
0: 系啊，我哋会不定期咁就会更新噶啦，因为我哋呢个亦都系一个潮玩园区啦，所以佢对呢一个更新系非常之重视嘅。我哋会不停咁去换主题嘅，提供翻大家一个新鲜感啦。咁去到二楼咧，系仲有一个讲翻我哋梁氏原知、东甲原知成个发展历程嘅。咁亦都会有一啲实物嘅展现翻我哋一啲新会金啊，系点样个种植啊，新会金系点样一个制造，成个过程都有展现嘅。例如去到我哋嘅四楼咧，仲有我哋新会陈皮嘅一个示范仓喺度，而且咧嗰度仲有研学区。非常之得意，仲可以喺上边整月饼嘅，而且咧去到我哋六楼啦，有非常出名嘅腾云观鸟台。
1: 哦，
0: 系啊，
1: 可以喺呢度系见到小鸟天堂。
0: 唔单止见到，系见到佢嘅全貌。六楼嗰度嗰个腾云观鸟台咧，上到去咧就可以睇到佢全貌啦。而且我哋系整咗啲小凳仔喺度，如果一啲女士啊，傍晚大约六七点咁样啦，五六点七点咁样上下啦，咁着翻条裙仔啊，坐喺嗰度打翻个卡。咁影翻相係好靚嘅，因為嗰度成個晚霞係非常之靚啦，同埋啲小鳥歸巢嗰陣咧，成個景象都會非常之靚。咁亦都好多人係好中意喺上邊打卡，然之後又去發朋友圈啊、小紅書啊咁樣，係非常之寫意嘅。
1: 系啦，咁我得闲都要去影翻张相先。而且我哋喺二楼呢边仲有一个系桥品会展区，咁见到佢嘅面积都比较大，而且入边有好多嚟自我哋五一地区嘅各种嘅优品啊。咁我想知道呢啲优品你哋系点样筛选入嚟噶？
0: 首先咧，我哋桥品会展咧，顾名思义就系桥。一定是我哋本地特色嘅產品先可以入嚟嘅，咁同埋我哋係有一個專門嘅管理嘅，有個團隊專門管理呢一塊。咁我哋成個一個門檻咧，就肯定係非常之規範標準嘅產品先可以入嚟啦。呢個橋品會展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咁我哋除咗一個線下一個展銷之外，我哋線上亦都係會進行銷售。我哋而家都有搭建咗小程序啦，亦都有開設咗一啲酒店。咁我哋亦都有團隊喺度幫我哋一啲進駐咗橋品會展嘅商家去進行免費嘅帶貨，即係我哋有靚仔靚女啊，成個團隊去幫佢哋帶，係唔需要收佢哋嘅費用嘅。
1: 係啊。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陳皮潮倉園二號館呢度啦。發現佢呢度原來有好多嘅研學課程，跟住落嚟我哋會採訪到潮倉園研學活動嘅工作人員鐘金瑞金金老師啦，聽下佢對於呢度嘅研學課程有咩介紹咁啦。金金老師你好啊。
2: 係你好。
1: 咁我聽講啦，園區呢邊會定期舉行一啲嘅親子研學活動喎，咁具體有邊啲活動咁啊？
2: 是，咁我哋咧依家又推出咗好多唔同主题噶啦，分别系有陈皮主题，靠近我哋陈皮潮创园呢个陈皮嘅调性啦，咁仲有啲其他嘅非遗主题啦，同埋我哋啱推出嘅联动我哋潮创嘅商家，Endo Coffee 啊，或者我哋潮创咖啡啊，咁佢哋推出一啲咖啡主题嘅环保类嘅手工嘅。
1: 咁陈皮类嘅有边啲活动噶嘛？
2: 陈皮咁除咗陈皮嘅手工之外啦，仲有一啲喺陈皮嘅基础上再二次创作嘅，类似于陈皮茶壶啦，仲有一个间柱风铃啦，咁仲有一个金箔陈皮，真系喺真嘅生活陈皮上边铺真嘅金箔。
1: 咁犀利。咁係咖啡主题係有啲咩活动咁啊？
2: 咁咖啡嘅话呢，咁我哋之前呢就有同其他嘅商协会呢一起联办过一个係咖啡渣嘅一个跨件，係咖啡除咗飲之外，咁佢嘅渣嘅话呢仲可以有二次利用嘅，咁呢个嘅话呢都係一个环保嘅主题嚟嘅。除咗咖啡渣跨件之外呢，咁我哋呢个月嘅话呢都会推出一个咖啡豆嘅手串。
1: 咖啡豆手串，即是将咖啡豆串成手链。
2: 是，没错。
1: 咁除咗呢个咖啡类啦，听讲仲有非遗类，例如是我哋啱啱有试过呢个手工鱼灯啦，仲有其他活动吗？
2: 是，没错。咁非遗类呢，除咗鱼灯同埋陈皮嗰啲嘅话呢，咁仲有我哋新会嘅一个茂龙笔。茂龙笔我哋有做过好几场嘅，咁都有同其他嘅幼儿园啦，做呢啲专场啦，作为佢哋嘅课外拓展嘅课程啦。咁除咗茂龙笔呢啲咧，仲有其他啲，即系其他地区嘅一个非遗， 咁有竹编啦、竹编、
1: 竹编哦，
2: 对，仲有一个壮锦衫，系广西嗰边嘅壮锦衫，攞啲壮锦嘅布料做成一个扇嘅形状。

0: 样嘅
1: 藏族嘅藏感。
0: 对对，咁仲有其他等等有好多。
1: 嗯，系啦，咁咁多嘅活动啦，前期啦，有冇啲家长同小朋友嚟参加啊？咁活动嘅反响又系点啊？
0: 系嘅，每个星期嘅话咧，我哋都会系以小课程嘅形式，即系小课程，就系每星期嘅话大概十组亲子咁样。基本上每一次报名都会超额的。
1: 咁要怎样才可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啊？
0: 是，咁可以关注我们园区的公众号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直接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咁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期发布一些园区的活动嘅，咁入边都有我们的报名链接。
1: 哦、，OK， 咁聽到嘅聽眾朋友啦，而家就嗱嗱諗關注翻佢哋嘅公眾號啦。咁如果有你想要參加活動咧，就可以通過佢哋嘅公眾號進行報名啦。嗯，係啦。咁另外咧，而家已經嚟到暑假咯噃，暑期你哋會唔會推出一啲更加適合親子家庭嘅活動咧？
0: 係冇錯嘅，暑假我哋都有，我哋啱推咗七月份嘅活動，咁喺我哋嘅小紅書帳號啦，同埋我哋公眾號啦，都已經係公布咗噶啦。
1: 咁、透露一下係咩活動啊？
0: 咁除咗我哋啱讲嗰啲手工主题啦，咁我哋一号馆文化馆咧都有唔同嘅手工嘅课程。咁佢哋依家新推有陈皮月饼，系仲有啲陈皮香水，系呢啲等等。
1: 嗯，系啦。咁点解会谂到用研学嘅方式嚟推广一个陈皮嘅文化嘅？
0: 咁依家手工嘅话咧，依家除咗小朋友之外，好多成年人、大人，特别我哋呢啲二三十岁啲年轻人咧，其实都好乐于去做呢啲手工嘅。咁所以除咗呢个手工活动，除咗系面对小朋友之外咧，更多系吸纳我哋呢啲年轻人过嚟我哋园区咁样嘅。
1: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可以通过呢啲嘅研学活动、手工课程啦，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陈皮嘅文化。
0: 系嘅，咁除咗了解我哋本地之外咧，因为我哋局限于江门新会呢个主题课程，咁我哋仲系非遗嘅课程咧，系大括到去到全国嘅。
1: 哦，
0: 即系国家类嘅其他地区嘅，我哋都会有做。咁都希望以我哋呢啲咁少嘅活动去宣传下我哋国家嘅文化啦。
1: 嗯，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潮创园嘅文化活动咧可以越嚟越丰富，亦都吸引越嚟越多嘅市民游客啦过嚟呢度感受同体验噶。
0: 好，唔该晒。
1: 好，多谢金针老师。
2: OK， 上半 part 节目我哋逛咗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感受咗陈皮文化嘅深厚底蕴，亦都喺侨宾会展区啦，见到咗好多嘅五邑好物。都在二号馆的潮创空间影了大片，还体验了一些有趣的研学活动。如果说上半 part 节目我们感受的是陈皮文化的老味道和亲子研学的新趣味，那下半 part 节目我们就要走进园区的另一个身份，青年创业梦工厂。那为什么一些外地的青年会专登来到这里开工作室呢？广告之后，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些藏在潮创园入边的梦想家。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现下六点钟，关注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路况，关注有江州大道西开往狮前大宅位置，私家车、摩托车都系占据较多，各位司机敬请留意。咁我再嚟睇翻啦，开往牛雕岗位置嘅车流量，该逢岗位置嘅车流量暂时未见多车缓慢报告。大用城位置以及万达广场双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有所增加，各位司机敬请注意。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7月17日上午，江门市2026年中考录取分数线正式出炉，今年我市中考总分仍为800分。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根据考生报考志愿、学校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划定。今年我市继续实行市教育局统筹调配全市高中学位资源政策，在保证各地面向本区域招生计划不减少的前提下，新会区及台山、开平、学山、恩平四市继续通过班级扩育等方式面向市籍逢江区、江海区招生。同时，市教育部门持续鼓励部分优质民办学校招收公办普通高中班，加大招生统筹力度等措施，多渠道增加公办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近日，从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为助力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涉外服务水平，江门市行政服务中心近期增设外语服务窗口，该外语服务窗口可独立为办事群众提供英语咨询引导、业务答疑及办事流程讲解等全流程现场服务。同时，窗口工作人员依托手机自带翻译软件，实现实时多语种互译，有效拓宽服务语种覆盖面。这个举措令到每一位来到江门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切身感受到桥都涉外服务的温度和效率。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

0: 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规划部署了五方面的任务，包括强化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治理效能。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消息，由于国际油价震荡上涨，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油汽油将会多花12元。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今次行动中，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被摧毁。声明表示，美国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0: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3: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呢，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㗎？
3: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3: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2: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2: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咁上半 part 节目，我哋沉浸喺陈皮文化嘅潮玩新体验当中，嚟到下半 part 咯噃，我哋一齐嚟揭开潮创园嘅另一面。咁佢唔单止系游客打卡嘅潮玩地，更加系年轻人创业嘅梦工厂。各位听众朋友，你哋知唔知啊？喺呢个园区入边，有好多嚟自外地嘅年轻人，佢哋将工作室开喺呢度，将直播间搭喺呢度，将自己嘅创业梦想种喺呢度。今日我哋采访到 Anno Coffee 嘅主理人谭瑞光阿光，原来佢系第一批入住嘅商家。咁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佢嘅故事。
8: OK， 咁我哋而家嚟到 Anno Coffee 啦，采访到呢度嘅主理人谭瑞光阿光，你好啊。
9: 你好。
8: 咁第一次嚟到你哋呢间店啦，咁个氛围非常之好啊。咁你哋系几时翻到嚟呢度创业噶？
9: 我哋系旧年正式即系 會回到嚟江門喺度創業，我哋會選擇到呢度咧，就係因為呢度園區俾咗好多嘅利好嘅政策啊，就會同埋啲便捷性比較高，因為我哋成日到處去咧，呢度有對面有景區啦、同埋上落高速啦、呢度附近都幾方便，同埋停車又幾好嘅。通常佢哋話會內外搞活動。咁我係俾我哋睇好嘅。
8: 係啦，咁你本身係邊度人啊？點解會係選擇嚟到呢度嘅？
9: 我祖籍雙水人咯，係就成日會離鄉別井讀書啊、求學啊、做嘢咁，就後屘翻到嚟咧，就覺得始終根喺呢度咯。咁翻翻嚟屋企嗰次真係家鄉會比較温馨舒服啲，同埋一個創業嘅初次階段。會找一個就近原則，會方便我其他做嘢啊，同埋見屋企人會方便啲。
8: 係咁，而家創業半年啦，感覺呢度嘅氛圍點樣啊？
9: 呢度成個營商環境幾好嘅，無論佢哋即係園區提供一啲福利啊，同埋我哋有時想搞啲活動啊，咁佢哋都好配合我哋嘅。
8: 嗯，係啦，咁呢度係 Endo Coffee 啦，但我見到佢唔單止淨係有 coffee 嘅，仲有一啲嘅衫啊，同埋一啲嘅文創產品噃。
9: 係啊，因為我哋前身咧，我同我 partner， 即係我 partner 係做買手起身嘅。我哋讀書期間就好中意追潮牌同埋追啲輕奢品。咁我哋做下做下咧，到疫情嘅時候，好似呢個行業嘅消費帶動起身，跟住我哋又會覺得好似呢啲輕奢品的質量並不是那麼值嗰個價錢咯，咁我哋會諗住自己做翻，咁所以先會創立咗呢間店，又以我哋嘅江門文化為中心啦，咁我哋又會加上灣區文化咁一個結合嘅。
8: 哦，所以你哋而家嘅呢個產品其實都係有結合翻當地嘅文化。
9: 有嘅。
8: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10: 可以啊。
9: 首先我這個呢個咧係我間鋪嘅聯名款，係我上手膜呢啲膠體咧係可以高温洗嘅，唔少話啲人會洗得高
8: 會
9: 甩啊，係唔會啊，呢、這個唔會啊，你洗衣機三四十度係冇問題嘅，呢啲膠質我哋有選過有試過嘅，呢、這個係最有代表性噶啦，我哋代表生活人，即係每年十一月份嘅開始收啲間皮嘅季節，個個攞啲卡車啊咁會。嗰、那個麻袋裝住啲果皮嘅，咁係比較趣致嘅呢、這個。跟住我哋又做翻啲童趣啲嘅塗鴉，會大多數嘅年輕人會中意翻嘅。
8: 咁你哋呢個潮牌叫咩名啊？
9: 呢、這個潮牌叫 CBD and BDS。因為點解我哋會咁樣設立呢？因為我想會將休閒風同埋商業風將佢分開。好似我依家著緊呢個咧，就會好簡潔，就好細 logo， 即係日常啊、商務或者上班都可以著。呢啲可以放假或者有時出去旅遊啊，咁啲人會舒適啲，因為呢個全部都係純顏料嚟嘅。
8: 你分開休閒同埋日常啊，日常嘅話大啲個 logo 影相會出片啲，
9: 係啊，好睇啲。包括衞衣咧，我哋就做咗一個9+2文化係，包括港澳台啊。就是、中山生活啊，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市花，我哋做咗一個咁嘅。
8: 哦，哇！咁你哋應該嘥咗好多心思去研究。
9: 係啊，無論從設計啊，同埋開版呢啲版型係我哋自己翻嚟有調整過嘅，即係我哋自己覺得舒服嘅會點樣做，跟住就揾廠家同埋我另外都有啲同學做呢啲嘢，所以大家就一拍即合嘅。
8: 再嚟講翻 coffee 啦，你哋有咩主打嘅咖啡？
9: 我哋做嘅拼配豆都係自己烘焙嘅，因為我哋有個烘焙師喺度嘅，佢每日得閒都會烘啲豆，會放喺度。除咗供俾啲街市嘅店鋪啦，咁我哋自己都會有需求翻。除咗做拼配豆，我哋還間唔中，因為對於身邊嘅客户需求啦，我哋會做翻啲精品嘅手沖豆，就會烘焙好，跟住養好豆再供俾佢嘅。我哋咖啡就，除了美式普通的我們就手沖豆都提供很多種，還有冷萃都有的，而冷萃我們就選了都有巴拿馬的季夏和埃塞的季夏。
11: 飲茶都會因為這個是受廣東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即是父輩傳承下來的，這個茶文化我覺得不要去忘記了它，其實都挺好的。
8: 是的，其實來到 Endo Coffee 除了去喝咖啡都去試試你們這裡的茶。
11: 是的，我哋除咗有高山綠茶，我哋話有啲隱藏版嘅白茶。
8: 隱藏版係要同你哋講咩？
11: 係因為呢個隱藏版嘅白茶咧，係一個客户送嘅，佢係唔對外賣嘅。
8: 哦。

0: 所以我就得一餅啫，飲曬就冇噶啦。
1: 真係好隱藏啊！
0: 還有一個咧，係茶飲嘅陳皮特條。
1: 嗯，陳皮特條係加入咗。
0: 呢、這個係用六年嘅陳皮，跟住加冬蜜去慢煮。
1: 哦，
0: 熬咗48個鐘，
1: 得出嚟呢一罐嘅液體。
0: 係嘅，我陣間可以沖俾你試下。
1: 黏稠啊！
0: 你可以打開佢，係會好清香嘅。
1: 哇！
0: 係啊，你會覺得好濃郁嘅味道。這個呢是啱好茶飲節，跟住佢哋嗌參加，如果嗌參加，跟住我喺度諗，特登去諗或者整啲咩呢，唔知往邊個方向去諗。結果我啱好嗰日話喉嚨唔舒服，翻到屋企，跟住倒出嚟呢一間，啊，我話有啦，
1: 就係佢啦，
0: 係啊，就拎翻個出嚟，係呢個其實擺咗一年噶啦，熬完擺咗一年先。

0: 年沉香，再到二号馆潮创空间的时尚大片，从桥本会的五邑好物到亲子研学的非遗手作，再到 Anno Coffee 的一杯创意特调，大洋道地寻皮潮创文化园令我们看到百千万工程落地究竟是怎样，它既有文化的厚度，亦都有梦想的温度。假期时光，大家不妨带上亲朋好友来潮创园这边走一走，逛下市集，饮下咖啡，再听听这里青年创业的故事，将五邑好物带回家。 OK， 探镇街寻地标，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4: 啊，不好意思啊。
5: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7: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的餐到了。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
14: 城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5: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4: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6: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7: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

0: 今年四月开始征收2%，2028年四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宇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西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6: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5: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7: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5: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7: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9: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8: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7: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先嚟到6:59同大家嚟关注翻新会方面，亦都系解除咗雷雨大风预警。咁啊，目前嚟讲强对流云系亦都系移出我区，新会区气象台都喺今日嘅6:41，傍晚6:41解除咗新会区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请大家知悉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4: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厦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3: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4: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沉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沉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沉风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3: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呢就在美国哥树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天苦苦挽留，咁佢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同胡根天一起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啦。嗱，去到第二年嘅四月开课，冯江伯啊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系教文大家绘画啦。喺呢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喺广州举办啦。冯江伯亦都选送咗马夫、洗衣女、公爵等五幅嘅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天等人创办咗群众性嘅美术研究团体。嗱，呢个团体原本系叫做赤社，赤系赤子之心嘅赤，后屘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啦。赤咧就系间赤嘅赤。就咁样，时间又嚟到咗1934年，冯江伯终于就要离开啦。离开广州，但是去的并非是北平，而是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他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亦都翻返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在1983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给他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自己呢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了。无奈之后他又返返嚟广州，不幸的是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仲被人捉咗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咩喽，又转筹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係相当之凄惨。后咩经有人搭救，因而获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江伯亦都辗转前往香港，又以卖画为生了，并时常同李铁夫等画家相聚研究画艺。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亦都从香港返返嚟广州。嗰阵时系1950年嘅十月，佢亦都被邀请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亦都应邀出任东莞县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垦殖农场场主。从1954年开始，冯江伯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嗱，头先都讲到，冯江伯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和冯江伯之间亦都成全一段佳话。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基本要不得， 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3: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8: 嗯，
3: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7: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3: 嗯，
7: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具体是怎样做的？
7: 那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的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3: 嗯，那游客呢就一次过呢玩晒几个景点，哦，嗯，又真的很方便啊。
7: 是的是的，同时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3: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海林演绎，陈柏由诗欣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余鼓掌由嘉乔演绎。
4: 阿陈柏啊，你今日又落嚟小区嗰度神运啦？
5: 系啊，阿张师奶啊，落咗几日雨，趁今日好天呢，落嚟小区呢度散下步。你又送完个孙女翻幼儿园啦？
4: 系啊，今日个孙女咧又唔肯翻学，搞咗好耐啊先氹掂佢。唉，自从个孙啊读咗幼儿园之后，唉，我就未得闲过嘅。
5: 小朋友离开父母去幼儿园读书，肯定有一个适应嘅过程嘅，你又唔好太过之担心。
4: 我依家最担心嘅咧系个孙啊喺学校嘅饮食问题。因为成日听到幼儿园嗰啲伙食出问题嘅新闻啊嘛，我个孙女啊，日日喺幼儿园嗰度要食三餐两点，我哋咧就惊佢食得唔好，食得唔干净。
5: 使乜杞人忧天啊？你就系太紧张，好似我咁早就备好后路啦。日日咧就俾我个孙女带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三文治翻学校。惊学校啲油盐唔够味，我仲啊买咗啲散装嘅豉油，叫孙女带翻去添。
4: 唔系啩？散装嘅嘢咁唔干净，你都敢俾个孙带翻去食？
5: 怕咩啊？细路仔食得好就得啦。学校伙食咧就清淡，帮个孙女加啲营养，冇问题嘅。
6: 陈伯，我嚟演就向到你讲啦。
4: 哦，罗伯妹啊，
5: 罗伯妹，
6: 陈师奶，你啊，佢个操作啊，喺以前呢就无事噶，但系呢，从今年6月1日开始呢，就开始多违规啦。
5: 吓，罗伯妹，你点解咁讲嘅？
6: 嗱，市场监管总局呢，啱啱就审查一个有疑然落实食品安全指挥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佢个散规定呢，足足有32条噶。展门呢就系、是、守护有疑然嘅小朋友嘅，只打个最严表真，守护最有弱嘅群海。
4: 哎呀，难怪我近排咧见到幼儿园啊，对嗰个食品管理系严咗噶。阿罗伯妹啊，
6: 嗯、
4: 你快啲讲下，究竟咧严喺边度？
6: 嗱，首先呢就系、是、前面感知幼儿园追求言会散状糕点。汉堡、三文治，佢呢个即食食品，严禁所用丧葬油啊、丧葬盐啊个。另外呢，幼儿园所有嗰啲食材咁影响，就必须要保证近3年零食品安全事故险，直接一场延后撤换所有食安风险啊！
4: 学龄前嘅小朋友咧，正系发育嘅关键期，身体弱，抵抗力差，食错嘢又唔识准确咁表达。一旦食坏个身子啊，随时咧就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我罗伯妹啊，
6: 嗯，
4: 听你咁讲，呢、這个新规啊，真系专门咧为小朋友度身订造嘅、哦。
6: 嗯，仲唔止啊？以前有疑然食碗最大嘅问题呢，就系责任言行，追求假菌消毒，配上好多环节，测得试呢都互相毁毁，现在新规就直接顶死责任人。我个小区先前乱啊，佢一期呢就仗协啊，有疑然食包碗前省规个虚报，你可以过去嗨噶嘛？
5: 好啊，
4: 好啊，行路啊，陈伯。
5: 好啊，好啊。
7: 咦啊，陈伯、张师奶、罗伯妹，
5: 姚鼓掌
7: ，大家喺度啊！我见到你哋咧喺度关注紧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哈，睇嚟你哋对小朋友嘅飲食安全咧都好紧张。
4: 系啊，
5: 系啊，阿余股长啊， 我同阿张师奶嘅孙女咧都喺学校嗰度就餐，所以咧想多啲了解下新规嘅内容。
7: 诶，咁就啱啦。近期我哋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就校园食品安全嘅问题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我今日就同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新规嘅内容啦。
6: 嗯，好就还好啦。
4: 好啊。
6: 嗯，我了解到呢，审计最核心嘅内容就系我实施开责任啊。
7: 嗯，冇错。新规系明确规定，幼儿园园长系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绝对走唔甩嘅。同时必须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专门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年强制培训不少于40个钟，个个都系持证上岗噶。
4: 哎呀，咁太好啦！我最担心嘅咧就系外包食堂，好多幼儿园食堂咧转包出去，管理啊乱七八糟嘅。
7: 这个漏洞呢早已经堵死了。新规明确，幼儿园委托经营的食堂是严禁层层转包分包的，双方的权责呢写得清清楚楚，杜绝推卸责任的乱象，而且强制实行家长陪餐制度，食材的进货来源、食品添加剂使用全部都是公开透明，欢迎所有的家长监督的。
5: 以前是政府被动监管，现在是全社会共同监督，倒逼学校主动负责，这个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4: 是啦，余股长啊，我还有个问题啊。幼儿园呢一日三餐是两点，餐数密，食物量大，学校会不会为了悭钱呢将那些隔夜饭留给小路仔吃的？
7: 咁其实你讲到的这一点呢，新规都考虑到很周到的。其中是明确规定，饭菜煮熟之后必须要一两个钟之内吃晒它，配送必须要用专用的密闭保温设备，杜绝灰尘细菌的污染。啊，还有啊，餐具的管控呢优先是物理高温消毒，严禁使用外面机构的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6: 我觉得他的审计最犀利的地方呢，就是处罚力度很狠。

0: 啊。许家善前非法欠价油气物质，一律呢到零用人，刑则就刑业整顿、吊销经营执照，涉嫌违法犯罪嘅呢就直接呢以搞公安机关。
1: 听你哋咁讲咧，我真系彻底放心啊！以前啊，日日焦虑，就系怕学校管理松懈，伤害到细路仔嘅身体。
2: 我不嬲咧，都以为俾多啲零食个孙带翻学校就系锡佢，原嚟系埋下咗安全隐患。我决定咧，以后坚决遵守新规，唔再乱带散装食品翻幼儿园。
1: 仲有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食品安全问题，家长都要参与其中，所以以后我要主动参与家长陪餐，积极监督，和学校一起守护细路的舌尖安全。
3: 张师奶，你的做法我非常支持。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的落地不是冰冷的制度，是温暖的民生承诺。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以最严的标准和最实的举措去筑牢食安防线，就可以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健康快乐成长。
4: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守护幼苗从舌尖开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二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7: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号我会上线文星二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文星二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

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

0: 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2: 我中意晚风中的禅。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遇到咩好事啊？
1: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0: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逢983，爱上夏日。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那个李文芳听见的奶妈李氏讲他在李府见过方义，当堂吓到面色都变晒。阮太爷一睇，哦，原来另有内情，即刻就提审方义。方义，你老老实实从头招供，如有半点虚假，罪加一等。那个方义呢，见到个李文芳咁狠心，连送个包袱俾自己都唔认，就一五一十乜嘢都掟晒出嚟。原来呢个方义啊，自细就喺李府侍候二少爷李文元嘅，一直喺李文元身边做书童。后尾李文元成亲，那个李文芳见到方义为人精灵，就叫。

方而出嘅铺头管数。有一日，李文芳就揾埋个方儿一齐去饮酒，方儿就饮咗几杯酒，饮到醉醺醺。李文芳就问佢：方儿，你想唔想发财啊？老爷，梗系想啦，人不为利，谁肯早起啊？李文芳呢就讲啊，嗱，我可以俾200两银我你，你只要做一件事，好容易做嘅啫。点啊点啊，老爷要我做乜嘢？过几日系我生日，我生日嗰日呢，你就想办法匿入去你二少奶嘅房，等到夜晚黑我一叫门，你就除晒啲衫裤，赤身露体走出嚟，将啲衣服放喺二少奶床前，系咁多嘢啦。咁我即刻送200两银俾你，你就翻乡下避一阵。以后你翻翻嚟，我一定重用你。嗰个方儿真系财迷心窍，就应承咗噃。昨晚呢，佢就问窗口跳入赵玉贞嘅房，除晒啲衣服就走翻出嚟。咁呢个方儿以前喺李府做过事，好熟路噶嘛，一滴就滴入花园。佢事先都攞定晒啲衣服等喺度嘅，换翻套衣服，咁就离开李府。咁李文芳送咗个包袱俾佢，里面有200两银两同埋啲布匹杂物。方儿收到银两就惊住俾人拆穿嘅，故此匆匆忙忙想翻乡下避几日，等过咗年再翻出嚟。点知就撞见济公，俾济公拉住话佢谋财害命，逼到呢个方儿呢就不得不供出李文芳，送咗个包袱俾佢，咁先将呢个李文芳拉出嚟。袁太爷听到咁讲，心中就十分火滚啦！人世间居然有咁无耻嘅读书人嘅，讲乜嘢兄弟如手足，乜嘢礼义廉耻，通通系假嘅。报一个咁嘅局嚟到害自己弟父都有嘅。大老爷一拍张台，云像李文芳，做埋啲伤天害理之事。你从实招来，你有半点虚假，莫怪本院手下无情。李文芳嗰阵好似丧家狗一样啊，跪低喺度认罪。原来呢，佢因为自己冇仔女，只系弟父赵玉贞生咗个仔，咁咧第日分身家人呢，赵玉贞呢个仔啊得一半噶噃。李文芳就人心不足，就想一个人独占，千方百计想逼走个弟父。即系赵玉贞咧就行得正，企得正，李文芳冇办法下手，就谂咗条咁嘅死计嚟到害赵玉贞。阮太爷审问明白，文书呢就将口供一一记录，阮太爷就判案啦。李文芳，你系个孝廉，更应奉公守法，你居然做出咁无耻之事。你细佬既然已经死咗，你弟父咁后生守寡，佢品行端庄，抚养你侄儿，你理应连率孤儿寡妇。点知你居然用咁阴险毒辣嘅计谋嚟到害赵玉贞？我问你，你死后阴曹地府，你有乜面见你细佬李文元呢？你知法犯法，本院要重重惩处你。嗰个李文芳见到丑事拆穿，心中亦觉得惭愧，耷低嘅头开始认罪。阮太爷一拍惊堂木，李文芳陷害弟父，本院要行文朝廷，革去你孝廉之职，仲要你将家中产业全归赵氏玉贞名下，限你10日之内用轿去迎接赵氏返回李府，等佢母子团聚。今后赵氏母子如果有半点差错，唯你是问，你罪恶深重，不打不足以平民愤。人来，拉出你重打50大板，赶出衙门。哇，50大板啊，噼噼啪啪，打到个李文芳皮开肉裂，
眼泪鼻涕都出齐。唉，好啊好啊，呢种人啊，该打该打。跟住大老爷吩咐押方义上堂。方义，你恩将仇报，同李文芳合谋勾结，陷害你旧主人为商，几乎害死一位忠贞烈妇。来人，将方义拉下去，重打100军棍，掟家大锁，游街示众3个月，然后赶出昆山，送回原籍，教地方官严加管束。处置完方义啦，跟住就传赵员外同赵玉贞父女上堂。袁太爷就吩咐文书，将方义同李文芳两个人的供词念出嚟。嗰赵员外一听，先知道自己嘅女系清白无辜。哎呀，我老懵懂，我老糊涂，我该死，我该死啊！几乎亲手逼死咗自己嘅女。嗰赵员外又心中后悔，亦都觉得万分惭愧，跪低喺度认错。阮太爷呢见呢个老员外泪流满面，情意凄切，心中亦有多少同情，就喝咗句：赵海明，你何之罪？赵员外忍不住痛哭失声：唉，我该死，我该死啊！任从老爷发落，系啦。赵玉贞见到父亲咁凄凉，就即刻跪低禀上：大老爷，小妇人愿代父受罪，求老爷开恩。赵海明，你处事不明，几乎逼死一个贞洁女儿，本该重罚，念在你女儿面上，本院就免于处置。你快快带女儿回家，等李文芳来接佢翻李府啦。赵员外同赵玉贞拜谢个老爷之后，父女两个欢欢喜喜就离开公堂。跟住阮太爷就吩咐个奶妈李氏：李氏，你主人赵氏系个清白节妇，为人又厚道，对你咁好，你以后就俾啲心机凑大佢孩儿，将来孩儿成大器，你亦有份功劳啊！你快回家侍候赵氏啦。我奶妈退堂之后呢，咁啊成班当事人原告被告啊处置晒啦嘛。公堂之上就剩翻嗰个癫和尚啊，栋笃企企喺度，大老爷。咁咪剩返我点啊，哈哈，呢回就难到呢位阮太爷啦。你点处置呢个和尚好呢？全凭佢告方义咁先破得呢件奇案喎。照道理呢要重赏嘅。即佢又告个方义谋财害命，抢咗个包袱，又话杀咗佢嘅跟班嘅寺院杂工。咁你点搵到个凶手出嚟喎，咁点了结得呢件案呢？个阮太爷一諗，这个和尚分明是借意嚟告方义嘅啫。咁我求其闹佢几句，话佢诬告，咁打佢两棍赶出公堂，咁就算啦。阮太爷啱啱諗到呢度啫，都仲未曾开口，济公出声啦。大老爷，你都挺难做的。如果没有我和尚来告状呢，咁你捉不到方义和李文芳，你这个大老爷呢就冤枉好人办错案。如果你说我和尚有功劳呢，咁大老爷又不知道怎么判处我告方义谋财害命呢，又找不到凶手，又找不到死尸，那么怎了案呢？大老爷如果说我诬告拉我坐监，那么老爷心中就过意不去。最好的办法呢就求其吓我几句，打几下啰柚，糊里糊涂赶我出去，不了了之结案。那大老爷被世公识穿晒，
又听佢讲话咩狐狸

0: 糊涂不了了之，一时落唔到台，有啲恼羞成怒啦嘛，就喝咗佢混账！和尚，你捣乱公堂，人来拉落去打佢十棍，赶出衙门。几个衙役一拥上前，捉住济公就想将济公揿落地下，用棍人打屁股。济公啊，大声喺度嗌：喂喂喂喂！我俾人打过好多次噶啦吓，你要打咧，你啊先铺张棉胎喺地下先，等我瞓得舒服啲，咪打得咁痛噃。嗰班衙役一听：哎呀，你个癫和尚点啊！依家要落刑啊！呢度系公堂，要打你屁股啊！你估而家住客栈啊？你又仲要搵棉胎？几个人就出力嚟到揿济公。济公就放开喉咙大声嗌：唉，救命啊！和尚有功，仲要俾人打啰柚，救命啊！救命啊！外面就有个人急急脚冲入嚟：大老爷，千万不能打呢个和尚。县太爷一睇呢个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孭咗个蓝色嘅包袱，县太爷就问啦：你系乜嘢人？点解乱闯公堂？启禀大老爷，小人叫做赵福，系跟随呢位和尚嚟昆山收银两嘅。收咗银两之后，行到半路，和尚要出宫，就吩咐我孭住银两喺外边等候。点知我啱撞见个朋友，行开倾咗一阵，翻到嚟就唔见咗和尚。我到处揾，后来打听到和尚喺县衙打官司。济公就大声啊：哎呀，赵福啊，好准你嚟早一步啫！你嚟迟一步啊，我俾大老爷打屁股添啊！你害死我啊，赵福！嗱，大老爷，呢、这个就系我跟班啊，就系我寺院嘅杂工。咧，佢同我带住啲银两啊，点知咁巧得噶？嗱，佢嗰个包袱同方义呢个包袱一样嘅，里面银两数目又相同，咁我仲以为方义谋财害命杀咗赵福攞走个包袱添，原来唔系，而家赵福仲生勾勾喺度。赵福，你又快啲将包袱解开，俾老爷睇睇里面啲银两同杂物数目系咪一样。赵福就解开包袱，县太爷亲自攞嚟睇，哦，真系银两、衣服、布匹，通通一样噶嘛，吓、啊，连嗰对鞋都一样大细，鞋底呢都系车咗十六行线嘅。个县太爷一谂，哎呀，呢件案啊真系奇怪噃，世事有咁巧嘅。再望真下个赵福，呢、这个人边度似系和尚嘅跟班？边度会系寺院嘅杂工啊？县太爷就问啦：赵福，你到底系边间寺院嘅杂工？呢个和尚系边个？佢点解会嚟公堂告状？你老老实实讲咗嚟。个赵福呢就将济公嘅来历同自己奉临安太守之命跟随济公嚟帮太守啊审医病嘅事就讲出嚟，又将济公点样预先整定个包袱，吩咐自己一听到济公嗌呢，就即刻入公堂对证。个县太爷听到咁讲，吓到鼻哥都冇肉，哎呀，得了嘅，原来呢个系济公和尚啊！秦丞相都怕到佢嘅，佢依家又系顶头上司临安太守请嚟噶噃，得罪佢啊，咁啊连乌纱帽都冇买。个县太爷即刻上前扶起济公，一连打工作揖：唉，长老恕罪恕罪，弟子不知情，冒犯长老，请长老多多原谅。嘿嘿嘿，好彩你未打我，唉。如果你打咗我啊，我就唔肯放过你啦。系系系，弟子有眼无珠，呢件案就全靠长老先能够破案，请长老多多包涵。济公就讲：哦，咁啊冇乜嘢，你跟我呢两个杂工赵福同赵六，唉，一路都好辛苦噶啦。呢次破案决有份功劳， 唉，大老爷，不如咁啦，就将呢两个包袱赏俾佢哋两个喺啦。阮太爷就当然照办啦。济公就离开衙门，将两个包袱照覆一个，就照录一个。马下欢呢度嘅两个烧到见牙唔见眼，哎呀，呢回就冇白行一次啊！唉，呢个和尚真厉害啊，跟住佢包冇蚀底嘅，以后有乜吩咐啊，我飞住嚟啊！济公翻到赵凤鸣屋企之后，用两粒药丸就将老太太双眼医好啦。赵凤鸣就十分欢喜，就吩咐赵福、赵六两个先翻去临安，留住济公喺昆山住，一住就住咗三个月。嗰日，济公同赵凤鸣两个正喺书房倾紧偈，家人就匆匆忙忙嚟报。临安知府大人派咗人嚟话有紧要嘅事要求见济公。原来呢系临安太守赵凤山派咗两个捕头，一个叫柴元禄，一个叫做杜振英。两个人一见到济公就连忙叩头拜见。长老，我哋大人派我哋两个人嚟请长老，即刻火速赶回临安。临安成出咗几件惊天动地嘅大事啊！我哋大人急到坐立不安，请长老即刻起程。咁临安城出咗乜嘢大事呢？而家又要从头说起。原来呢，喺四川出咗个大名鼎鼎嘅江洋大盗，呢个人叫做华云龙，花名叫做乾坤道士。呢个华云龙呢，十八岁就在江湖闯荡，独霸一方。他武艺十分了得，由广交绿林好汉，他结拜兄弟都有几十个。他和另外五个大盗呢就最啱巧。呢五个呢就开封鬼李少明、云中鬼郑天福、鸡鸣鬼全德亮、蓬头鬼李云芳、黑风鬼张玉荣。呢五鬼呢都是一身武艺，夹埋华云龙就号称西川五鬼一条龙。一提起西川五鬼一条龙，江湖上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呢六个江洋大盗呢都是跟随一个首领叫做田国本。呢个田国本呢个花名叫做镇山炮。呢个镇山炮不但武艺高强，喺地方上十分有势力嘅。佢同朝廷有勾结，有大官做后台。咁呢个镇山炮田国本呢，佢就专门收留一批绿林好汉、江洋大盗嚟做手下。五鬼一条龙呢，亦系拜田国本做首领。后尾唔知点解，田国本呢突然间失踪搬走咗，一去无影无踪，手下成班人就散晒，就各行各路，五鬼一条龙亦都各奔前程。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 讲个秘密你知嚟。

0: 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又要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17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视察督办国道 G24 零线建设情况，深入项目一线看进展、听汇报、问实效。区人大常委会强调，国道 G24 零线新会段改建工程是省、市、区重点建设项目，要以务实作风扎实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要攻坚克难，全力破解 G240 项目建设推进的难点到点，科学统筹施工组织，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要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属地、镇村、交通、公安等部门紧密协作，完善安全通行配套，切实让群众共享交通建设红利。连日来，区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职工们送上夏日的关怀。其中7月17号，慰问组一行来到新会北控六洋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慰问环卫工人，了解他们现阶段的作业时间、工作安排等情况，提醒他们在辛勤工作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督促企业要为环卫工人营造平安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走进各镇街开展慰问，共设置37个慰问点位，覆盖环卫、交通、建筑施工等多个高温重点行业，为户外高温作业职工送上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在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定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的态势。据全国数王达飞办公室消息，近期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的行为。各平台表示将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至6时不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后，有一项新的限制举措。英国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哎呀，小云，你咳咗成个星期噶啦，感觉你越嚟越严重咁嘅。
5: 系啊，我咳嘅时候咧，直情觉得个心口都痛噶。
4: 上个星期就叫咗你去睇医生嘅咧，又唔听，喺度死顶。你咪搞个肺炎出嚟添喎！
5: 吓，肺炎？我日日咳夜咳，都真系有啲事啊！嗬，咁炎症啊，需要食呢个消炎药嚟消炎。得，我柜桶入边咧，好似仲有呢个阿莫西林啊！
4: 唉，你咪啊，先要确定肺炎嘅种类同埋致病源，先至决定系唔系用呢个抗生素，同埋使用边一类。啊，盲目咁使用咧，反而会耽。

0: 唔治療嘅。
1: 係咩？
0: 嗱，肺炎嘅種類原因咧就好多嘅。細菌感染咧只係其中一類。
1: 嗯。
0: 除此之外，仲有呢個病毒性肺炎啊、真菌性肺炎啊等等嘅。啊，如果非細菌感染引發嘅肺炎，用呢個抗生素咧，唔單止係冇治療嘅效果，仲可能導致內藥菌嘅產生，對你嘅健康咧反而造成更大嘅威脅。所以你咧都係即刻去睇醫生啦。或者你根本冇肺炎呢，自己吓自己咋嘛。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药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如果要用好陈皮呢味中药，就需要深刻地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它的药用理论。唐代恩权所撰的《药性论》记载，骨皮味苦辛，能治胸膈间气，开胃主气利，消痰炎，治上气咳嗽。五代时期的吴越所撰写的《日华子·朱家本草》记载，骨皮暖，消痰止咳，破声瑕癖。金元四大家之李东焕所撰的《珍珠囊宝·为药胜夫》记载，陈皮味辛苦，性温无毒，可升可降，阳中之阴也。留白补胃和中，去白消痰泄气。而金元四大家另外一位的张元素所撰的《医学起源》记载，骨皮气温味苦，能够益气，加青皮减半去滞气，退尘至身。如果补脾胃不去白，如果你胸中滞气就要去白。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青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8: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7: 嗯，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8: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7: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8: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看不到的天南之星。天南之星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桥。今天将会在节目时间和大家完整拆解一张陪伴好多人青春的经典专辑，来自江雨神的2010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恋集。这个名字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恋用恋爱的恋，虽然用粤语讲恋集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如果你用国语去讲就知道了，恋事恋爱过程就好像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样。我想它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刚才这样的解释。距离这张专辑发行已经是十几年了，但时至今日入面很多歌曲仍然是出现在短视频。那么它是江雨神从晴天娃娃那里面的甜美少女形象彻底蜕变的一张专辑来的。第一张专辑呢，它就是温柔的，是柔弱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晴天娃娃。来到恋集这张专辑呢，它就不同了。因为呢，佢同时拍戏接大量嘅广告，演艺嘅经历令佢对感情对人生呢有咗更加成熟嘅体会。历时一年几去制作呢张专辑，唔係公司直接安排曲目嘅，係由江雨神全程深度参与创作。咁佢收集咗一啲嘅欧美啊、日韩嘅流行音乐元素啦，主动同制作人去沟通一下编曲嘅思路，大胆咁提出咗自己嘅想法。要摆脱以往的甜美唱腔呢有难度，但他就是想唱出更加有态度的自己。刚才就说了，专辑的名字恋集就是一语相关的，练习的集，意思就是说爱情是需要不断去练习，练习心动，练习付出，练习放手，还要练习告别错误的关系，最终是什么？学识好好爱自己嘛。收录了十只歌曲的这张专辑，我们来听听专辑的开篇第一首《那不是爱》。

那不是爱啊，开启整个恋集嘅主题，咁啊系呢张专辑主打嘅歌曲之一啦。咁呢首歌嘅编曲特登加咗一啲嘅电子节奏嘅，你会发现佢把声咧都有啲带电嘅感觉啊。录制嘅时候咧，制作人就要求佢一定要掉咗以前嗰种温柔嘅唱腔，你嘅语气要坚定，要清醒，要唱出嗰种睇穿感情假象嘅通透。嗱，歌词入边咧都讲到啊，系好多人都会经历嘅误区，就系、是、误以为依赖习惯。感动就是爱情，其实热恋的时候呢，你只眼入边只系得对方嘅啫，等清醒的时候才会发现彼此之间根本就不是真爱。咁当然啦，呢啲咁样嘅情歌所讲嘅主题呢可能都一样，但是我哋每一个人听出嚟嘅感觉就好唔同啊。呢首歌过后就嚟到第二只歌啦，听完开篇嘅清醒，跟住呢只歌呢就系成张专辑入边最经典、流传最广嘅作品啦，叫做《最后一页》。相信好多听众呢都系因为呢首歌先识江雨神嘅，系咪啊？呢首歌原本就系偶像剧《熊猫人》嘅片尾曲，咁啊呢首歌呢亦都拣选嚟到呢个剧集入边做片尾曲呢都有一个原因嘅。嗱，呢部剧咧就系由周杰伦去参与执导嘅，江雨神担任女主角。录制嘅时候咧，佢系咁啱拍完剧中感情嘅戏份，咁带住呢部戏入边角色嘅情绪去入到录音室咯，几乎就系一次录制完成嘅，情绪咧就冇瑕疵。所以我哋一齐嚟重新去感受呢首歌啦，可以试下代入翻佢嘅角色，去谂下佢当时嘅心情。

其实制作人咧原身系谂住设计一个华丽嘅编曲嘅，咁江雨晨就主动提出要修改啊，话要简化一个配器，净系用钢琴去打底，突出人声嘅细腻同埋情绪。其实呢个决定系非常正确嘅，整首歌嘅旋律够平缓够忧伤，讲述嘅系一段感情行到尽头，写低故事嘅最后一页，呢种咁温柔嘅告别咧，就令到佢咧发行之后创低无数嘅纪录啊！各大电台点播榜连续多个月上榜，十几年间被无数歌手翻唱，成为咗爱情告别场景专用嘅金曲。哪怕到咗今年啊，仍然都会成为离别画面嘅配乐，跨越时间打动一代又一代嘅听众。

告别伤感之后嚟到第三首叫晨间新闻。咁呢首歌系整咗专辑入边好放松嘅一首作品嚟嘅，编曲加咗吉他嘅轻快节奏啦。个灵感系来源于江雨晨日常嘅生活，即系每日朝头早醒啊，听住呢个晨间嘅新闻，睇住窗外嘅阳光，放低寻日嘅感情烦恼，重新面对生活。

自然嘅生活化嘅语气演唱，就好似朋友同自己倾偈一样。呢啲咁样嘅温柔嘅感觉咧，就系嚟自江雨晨嘅情绪表达啦。换一种嘅曲风，换一种嘅感觉，佢依然能够好好咁样去把握得到中间嘅道。下一只歌继续嚟自呢一专辑入边啊，恋集第四首歌叫《太阳雨》。咁呢个雨咧就唔系雨水嘅雨，而系语言嘅雨，即系就系佢名嘅边个雨咧？

哦，呢两首咁温柔治愈嘅作品之外啦，咁啊嚟一个情绪嘅转折点咯。下一只歌咧叫做《请你勇敢一点》，咁啊睇到呢个歌名都知咩意思噶啦，就系、是、一首虽然系治愈，但系咧都会带一啲嘅叫做胆小啊、犹豫嘅底色嘅入边，完全贴合翻练习嘅主题啦。一定要练习点样去勇敢啊！

当我哋走过呢个犹豫同埋胆小之后，可以去到第七首歌啊，叫做放晴，正式迎嚟情绪嘅转折啊，乌云散去，心情慢慢开始放晴。呢首歌咧，同样系代表住佢呢一专辑入边嘅主题啊，希望可以带俾我哋更多练习嘅感觉，然后练习肯定会令到自己更加好噶嘛，希望可以经历过迷茫、受伤同埋挣扎之后咧，就可以同过去和解噶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来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在26度到32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18号去到21号都是多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雨势较大。22号至24号天气渐转晴热，前期降雨量较为之频密，累计降雨量大，需要大家注意防御山体滑坡以及系泥石流等等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
6: 时框架，系同以前嘅歌去捆绑埋一齐嘅。哇，咁样就特别有意思，升华咗啊！你明唔明啊？好似一首嘅《风筝与风》已经足够经典啦，但佢今次呢张 EP 入边出咗一首《梦想与梦》，就系同嗰首歌去做一个关联噶啦。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2: 2024年一开年翻嚟咧，就有佢哋嘅歌迷朋友狂喜之日，就系、是、Twins 出专辑嘅呢一日啦。咁、对于呢张专辑，你有点样嘅睇法咧？其实入边有好多细节嘅位咧，系好得意嘅吓。一共收录咗5首嘅粤语歌，其中有一首咧就系2023年已经发行噶啦，《双喜楼》啊。咁跟住嘅4首歌都系全新嘅歌曲嚟嘅，制作班底都好多样，个人感觉嘅风格同以前咧系有一啲同，有啲唔同嘅。咁佢哋嘅歌曲一半嚟讲咧都系5乐成去作曲噶啦，但系今次嘅5首歌，都唔系佢作曲嘅，算系一个新尝试啦。有好多歌迷就话好期待啊，可以再出山去帮佢哋去写专辑，但系咧，佢会唔会继续出咧？咁啊，真系未知啦。嗱，好似下一站天后啊，同埋女校男生啊，风筝与风啊，饮歌啊，等等等等啦，呢啲都系 Twins 同埋5乐成嘅合作啦。咁啊，亦都全唱至今嘅。咁啊，呢张 EP 其实都唔错啊，出到嚟嘅大家对佢嘅评价都相当高。不过假如咧，如果5乐成还有机会去同佢写歌嘅话咧，都系好值得期待啊。同时呢张 EP 嘅歌曲多数咧都系由阿 sa 亲自监制嘅，咁睇翻呢张嘅专辑，其实可以睇得到吓，就阿 sa 对佢嘅重视程度啦。咁今次新专咧就系为咗啦啊呢一次嘅红馆嘅演唱会预热噶啦，咁所以今次亦都系纪念佢哋出道22周年嘅，佢哋嘅名字就改为 We Are Twins。咁出嘅呢几首歌啊，希望能够入到你嘅歌单，亦都系希望咧喺呢个时间点带俾 Twins 嘅歌迷朋友嘅一份礼物啦。歌曲内容同埋歌曲嘅名系有好多关联嘅，大家可以慢慢揾下细节，揾下歌词入边嘅内容，有冇自己触动嘅点？嗱，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呢张唱片《We Are Twins》嚟到唱片界嘅尾声啦，结束嘅系用佢呢张专辑入边嘅《Maybe This Is Love》。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7月17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视察督办国道 G24 零线建设情况，深入项目一线看进展，听汇报问实效。区人大常委会强调，国道 G24 零线新会段改建工程是省市区重点建设项目，要以务实作风，扎实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要攻坚克难，全力破解 G240 项目建设推进的难点到点，科学统筹施工组织，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要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属地、镇村、交通、公安等部门紧密协作，完善安全通行配套，切实让群众共享交通建设红利。连日来，区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职工们送上夏日的关怀。其中7月17日，慰问组一行来到新会北控六洋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慰问环卫工人，了解他们现阶段的作业时间、工作安排等情况，提醒他们在辛勤工作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督促企业要为环卫工人营造平安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走进各镇街开展慰问，共设置37个慰问点位，覆盖环卫、交通、建筑施工等多个高温重点行业，为户外高温作业职工送上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在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定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的态势。据全国数王达飞办公室消息，近期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的行为。各平台表示将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至6时不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后，有一项新的限制举措。英国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

0: 真话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娱乐圈好少有组合唔解散，仲一齐咁多年。草蜢呢一个组合真系够晒长命。当年你系用咩设备去听佢哋嘅歌呢？收音机、cassette 带、CD 定系 MD 啊？有冇发现错过咗？原来佢哋有咁多耳熟能详嘅好歌呢？今日嘅星动舞台同大家重温2022年草蜢嘅 Red Grass Shopper 演唱会。Red 咧就系重新，亦都系回应，回应嗰个曾经年轻嘅自己，亦都回应从未离场嘅你。
1: 以下落嚟咧，我哋就拣咗一啲歌曲咧送俾大家。咁就有啲歌曲咧，我哋从来都冇唱过添啊，因为喺唱片录咗之后咧，都真系冇机会唱到。咁所以今晚唔知道有冇你哋嘅心水咧，好唔好啊？听下咯，好嘛？识唱嘅，我哋就一齐唱，好唔好？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5: 欢迎继续翻嚟声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我哋继续嚟重温2022年草蜢嘅 Regrass Shopper 演唱会，印象当中三只草蜢舞台嘅服装都系闪灵灵嘅，而且佢哋个个咧都各有才华。佢哋话要用跳舞嚟唱歌，令全世界都开心。一跳啦，佢哋就跳咗30多年；一唱就唱出《忘情森巴舞》、《宝贝对不起》、《半点心》等。当年你在卡带里面反复倒带的节奏，在 MV 里面偷偷模仿的舞步，还记不记得呢？
1: 不要给他

仲想唔想开心啲 high 啲呢？想系嘛？想你哋坐喺度嘅，正啊！好啦，当我数五声，然后我哋就开始我哋嘅派对啦，好唔好？五、四。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

0: 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7: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7: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7: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十七号早上七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八点十一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六点三十四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七点四十八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该家该户各道行，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零零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八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0: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0: 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3: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2: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4: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粤东沿海、珠三角中南部、湛江、茂名和云浮的部分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北部的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耕融合文章，厚植友好底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广东企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弯曲速度与广东实力。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开在制造业重镇东莞的 AI 超市。广东海水稻单季亩产超800斤，沿海超8万亩盐碱料荒地有望盘活。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携手开展惠民活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古城、城市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传统的跟风打卡式旅游，多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式的深度游。在广东，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景区与城市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城市正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转为可停留、可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全域融合友好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本台报道，
2: 在科创之城深圳，科技游、工业游持续走热。潮汕街三市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路，清远则集齐瀑布、泼水、漂流，打造一站式夏日玩法，以交通为脉，串联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湾区创新烟火、粤东侨乡风华、粤西海丝风情、粤北生态画廊，让游客解锁岭南出游的万般魅力。荷兰游客，
3: 我选择这个博物馆来参观，是因为我喜欢电子产品，我喜欢未来感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
2: 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总经理林志成，
4: 花市消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方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万人以上。
2: 在广东，白天逛景点，晚上回酒店的传统模式已成为过去。以越夜越美夜间文旅品牌为抓手，全省打破日夜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夜间演艺、夜游市集等业态蓬勃发展。这两天，一场跨界啤酒节正点燃广州的夏夜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品尝新品啤酒和地道广府风味，解锁舌尖上的狂欢，也能伴着音乐感受岭南夜生活的鲜活松弛。现场游客，
5: 这氛围很热闹，上面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数据显示，全省八大夜间文旅业态涵盖夜食、夜购、夜游、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所，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达8.92个，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个。同时，超过90%的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在公共交通站点1公里辐射范围内。高密度的消费场所布局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在夜间出行选择更丰富，出行更便利。美食商家陈木纯，
6: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2: 潮州市潮安区扶阳镇大吴村委会副主任吴从兵，
7: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2: 与时间边

0: 界一起消融的还有空间壁垒。在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植入文旅业态，让城市全域都具备游览消费功能。景区之外，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能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就这几天，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首次走进广东，11位顶尖华人芭蕾舞者同台献艺，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制作人、总导演、艺术总监敖定文：
1: 华人之光的宗旨就是传承和创新，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0: 多地也尝试将大街小巷的演艺文旅资源绘成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让市民游客更方便规划行程，助力城市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生活目的地转变。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慧燕：
2: 花城懒座呢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市有26家演出经纪单位以及剧场249家影城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未来呢也将会积极的跟大型的零售企业或者餐饮企业、旅游景区进行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平台消费呢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延展。
0: 就在前不久，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正式印发。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环境、文化、业态、秩序、服务、全民发展七大友好建设方向，推动构建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随着友好二字深植城市基因，一个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旅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3: 暑期以来，广州、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7日15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2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英国旅客：
4: 很高兴尝试了不同的食物和其他东西，所有住在中国的人都很好，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
0: 斯洛文尼亚旅客：
5: 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所以很难选择你要买的东西，因为你的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教导员周毅：
6: 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场上办、引导办，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自动比对和异常预警，网上填报率提升至97%以上，口岸通关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0: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为了迎接海外游客的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也装点一新，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纽带，首次携手广州粤剧院联合举办粤韵流金粤剧非遗艺术展，让海外游客感受传统岭南文化的魅力。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百黄金珠宝馆工作人员吴丹：
7: 在航站楼能看一场粤剧文化展，听一段岭南故事，带走一件广货好礼，希望旅客带着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同时，也把广货承载的特色岭南文化和美好的旅游记忆一起装在行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加工作，抓紧补短板，加快强弱项，有效解决问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争取全年有更好的发展成果。要恪守实体经济为本的要求，加力推进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以更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和供应链保障优势产业扩大产能和产量，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更多的赋能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纵深推进广货行天下，更好发挥工业的骨干支柱作用。要锚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进一步涵养规上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积极推动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握好消费向上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批零助餐业、文体与养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积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十五五”重大工程、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等，进一步再梳理细化优化下半年新项目开工和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的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民生社会事业投资和各类产业投资。要巩固外贸良好增长势头，培育更多的出口企业，全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商品进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开放发展不断有更多更好成果。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在服务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安全、防风险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清单式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立足当前，面向长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抓好中高端制造，推动制造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抓好智能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生态。要抓好绿色制造，分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工厂绿色低碳转型，顺利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要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培育更多产品加服务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重点产业链，断长板补短板，在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建设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交易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要分门别类，明确各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制，以有力的组织推进，确保工作目标顺利完成。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尤为抢眼。南方电网的镇馆之宝智能体，深圳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实景，华为升腾950的首次真机亮相，广东正以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的完整生态，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湾区速度与广东实力。本台报道。
1: 在今年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大瓦特云瑞展台上，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它是由南方电网打造的 AI 原生配电网规划智能体大瓦特云瑞。观众童先生，
2: 功能非常多，团队的话实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前沿的这个 AI 领域的话，这个与时俱进。
1: 大瓦特云瑞通过嵌入算力电力映射模型，精准量化算力任务的电力消耗，实现算力利用率、电费成本及碳排的多目标优化。南方电网数字集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技术专家蔡卓俊，
3: 南网支援电力长程任务智能体框架 Waterboat， 它针对电力行业的关键数据安全特别设计了安全架构部署方案，它能够自主理解用户的业务需求，自主去调用各种工具。
1: 除了能源领域，广东在人形机器人第一方阵中也备受关注。在一家深圳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们正在展示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三大场景。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4: 基于整个大湾区整个上游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链集群的完善，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的生产，包括我们的研发制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目前企业已落地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形成十余项标准化可交付的商业化方案。本次展会在人工智能的底层芯片、算力集群、大模型、机器人整机等关键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量级企业出场。华为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腾讯的智能体矩阵集中亮相。广东企业正以前沿产业创新能力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湾区样本。
0: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央视新闻联播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昨晚播出，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请听报道。
1: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5: 一天按四家去跑吧，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1: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6: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兴，
7: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8: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 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日前，华南台山滨海盐渍地耐盐水稻种植复耕技术观摩会在台山市海晏镇召开，专家学者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实地核验料荒地复耕复种成效。本台报道，
1: 连日来，台山地区降雨持续，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庆两优3261优质耐盐碱水稻抗涝抗腻长势稳健，金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谷低着头弯着腰，长势喜人。伴随着阵阵收割机的轰鸣声，测产工作拉开帷幕。专家组严格按操作流程随机抽选田块，对收割的水稻进行装袋测重、水分测量，经折算，在5%-8%的土壤盐度下，实收测产结果为408.6公斤每亩，达到预期产量，示范效果显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王峰：
9: 广东因为沿海盐碱地相对还是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全省有8万亩左右。通过耐盐碱水稻品种的推广以及生物肥的栽培技术的相结合，有望在我们全省的其他耐盐碱基地来进行示范和推广。
1: 在台山海晏镇约1.2万亩盐碱地料荒，为唤醒沉睡资源，当地立足本地盐碱地土壤特性、气候条件，引进优质耐盐碱水稻品种，落地适配滨海盐碱地的标准化种植复耕技术体系，全力推进盐碱地料荒地复耕复种。截至目前，海晏镇耐盐碱水稻实验基地种植水稻达3000亩，其中核心科研试验区360亩，是我省连片最大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耐盐碱水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袁定阳：
10: 耐盐碱水稻它是越种越好，它通过一年一年的优化，它能够使这个耐盐碱的成本更加低，产量会逐步升高。现在把它能够重复利用起来，而且的展示效果非常不错，这样呢解决了一个是刨荒地的问题，另外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问题，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0: 17号晚，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在广州花都东风体育馆打响。广州队主场坐镇，与中山队奉献出一场酣畅淋漓、惊险刺激的高质量赛事。而粤 BA 总决赛第一回合以及粤超新一轮赛事也在昨晚同步打响。本台报道，
1: 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紧张又焦灼，广州队与中山队鏖战四节，在常规时间战成84平。进入加时赛，广州队以95-91险胜，扳回一局。根据赛制，随即进行黄金九分附加赛，哪一支球队率先获得九分，就能拿到季军。球迷奋力助威，球员斗志昂扬，广州和中山一度战成8-6。关键回合，广州队林凯斌投中绝杀球，帮助球队以10-6收获季军。粤 BA 广州队队员林凯斌：
11: 这是团队的胜利，包括这么多球迷、家人、朋友来支持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起为这个目标一起去前进。
1: 粤 BA 的温度不止于赛场之内，广州赛区开设球迷嘉年华，不仅提供第二现场观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篮球互动活动。花都区更贴心准备了免费宵夜巴士，赛后载着球迷从场馆到夜市，打造看完球赛畅享宵夜的城市体验。中国男篮前队长 CBA 广东队队员胡明轩：
12: 大家可以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特点吧。
1: 昨晚，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火热开打，主场作战的深圳队迎战东莞队。经过四节鏖战，东莞队凭借更稳健的攻防表现，最终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3局2胜制的总决赛中抢得先机。粤超第10比赛周昨晚激情开战，多支球队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日前，国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邀请台胞球迷走进大陆，同步体验粤超等各地足球赛事。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1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

0: 文旅的精彩。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迎来关键节点，排练正式由场外转入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接下来，主创团队还将开展分篇章、分场次精细化排练，逐段打磨表演细节。八月上旬转入全要素彩排与预演，全流程模拟正式演出。2026年广州中考成绩及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昨天公布，今年广州首次区分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差异化满足考生普高升学需求。其中，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12分，民办线较公办线低80分。中职32分段及省重点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同样为412分，普高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为712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天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在汕头启动，60多位网络名人、作家、企业代表等在汕头开展实地采风，以新媒体视角解读侨乡故事，在网络平台展现汕头特区发展新图景。新闻浏览，水利部最新介绍，14-1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商务部昨天表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京东、美团、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将聚焦餐饮住宿、交通出行、健康医疗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活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从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 冯江。

0: 就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炸咗满满一箩筐嘅糯米糍荔枝，专程嚟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嘅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日灭前非。荔枝仲系当年荔枝树所产出嘅荔枝，但系何以秀喺冯江伯眼中就老咗好多。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咗几十年嘅音讯，曾经熟悉嘅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喺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都有啲湿湿地。佢再见到嗰一筐鲜红绿叶仲带住湿润嘅糯米糍，更加系哇庆大作啊！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系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喺1969年嘅时候，佢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嘅冯江伯望住一箩筐新鲜嘅荔枝时候，佢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似个细路仔咁样手舞足蹈。当时冯江伯先生屋企嘅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嚟攞翻几粒。冯江伯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家人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嚟表达佢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嘅思念。嗱，冯江伯先生喺生活当中咧，佢都系一个性格倔强嘅人咯。喺20世纪70年代初，冯江伯先生就去隔篱街嗰个树买一捆专门嚟做画框嘅木条，咁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翻屋企要几钱啊？只见嗰个车夫吊儿郎当咁话5蚊鸡啦，但系冯江伯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屋企都系2个零银钱啫，喂，叔台平少少好喎。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江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江伯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江伯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开心放暑假，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2: 我是伟照哥哥。
1: 暑假嚟啦，系咪已经迫不及待想跳入清凉嘅水入边，同鱼仔嚟一个亲密嘅接触呢？
2: 但系各位小朋友记得啊，夏天虽然热到好似个大烤箱咁，但我哋游水嘅时候，安全系一定要摆喺第一位嘅。咁样喺暑假入边，既可以玩得开心，又可以远离溺水嘅危险。
1: 冇错啦，伟照哥哥讲得啱。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喺冇大人陪同嘅河边、池塘边或者系深水区静鸡鸡咁玩水，系咪就会好似小红帽行入咗大灰狼嘅森林，有啲怕怕地呢？
2: 而且啊，水入边嘅世界有时候都藏住好多小秘密噶，比如水流会突然之间变急，又或者水下边有我哋睇唔到嘅大石头、水草，佢哋有可能会偷袭我哋，一个唔小心就令到我哋中招噶啦，陷入咗溺水嘅危机。所以今日我哋一起变身成为水上小勇士，学下点样遇到危险嘅时候用智慧同埋勇气嚟保护自己，特别系关于防溺水嘅自救技巧。如果唔小心跌入咗深水区，又或者遇到紧急情况嘅时候，首先要做到嘅就系保持冷静，千祈唔好慌张。记住啊，慌张系自救嘅大敌嚟噶。
1: 然后我哋要做嘅第一件事就系尝试企起身或者踩水，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自己浮起身。我哋要轻轻咁摆动双腿，就好似鱼仔一样摆动尾巴，咁样就可以帮助我哋保持浮力啦。
2: 如果发现自己冇办法企起身，又或者冇办法浮起身嘅时候，咁就要嗱嗱临大声呼救啦。但系要注意，呼救嘅时候一定要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咁样先令到我哋嘅声音更加大声，传得更加远，吸引更加多嘅人过嚟帮手。仲有一个小秘诀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就係要搵一啲可以浮起身嘅悬浮物，例如救生圈、浮板，甚至係旁边嘅大石头同埋树枝，只要佢哋可以帮我哋保持喺水面，呢一个就係我哋嘅好帮手啦。
1: 当然啦，最好嘅自救方法就係要提前做好准备，學習游泳同埋自救嘅技能。咁样呢，我哋无论遇到啲乜情况都好，我哋都可以好似一个勇敢嘅小水手一样，自信咁去面对挑战。
2: 所以呢，各位嘅同学仔要记住啦，游水一定要去到正规嘅游泳池，有大人嘅陪伴之下先至係最安全嘅。而且学识游水同埋学识自救嘅本领亦都係超级重要㗎喎。记住呢啲自救嘅技巧，俾我哋一起嚟度过一个既快乐又安全嘅暑假啦。
1: 安全健康过暑假，又点少得我哋嘅小健园长呢？前两个星期佢已经同大家讲咗关于如何保护好肠胃同埋如何预防病毒感染。今日佢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喺暑假系如何消暑，避免中暑嘅。
2: 对于喺暑假鍾意喺户外玩嘅同学仔，咁就啱晒啦。保护自己，
1: 从学习做起。
5: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6: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5: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6: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5: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7: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8: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夏日炎炎，阳光洒满大地，户外活动是同学仔享受假期的美好方式。暑假是锻炼身体的绝佳时机，在这一段悠闲的时光里面， 大家不妨选择一种或者是几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畅游在碧波荡漾的泳池入边。不过都要提醒各位同学仔，如果游水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之下去合规的游泳池游泳，千祈不要擅自下水啊。除了健康游泳，奔跑在绿意盎然的田径场上边，或者是同朋友仔一起挥洒汗水在篮球场上边，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些运动方式不单止有助于塑造健康的体型，更加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有效预防疾病的侵袭。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这里活跃地跳动，仿佛在这里为我们的健康加油鼓劲。但是在欢乐的同时，我们都要温馨地提醒大家，防晒和防中暑同样重要。户外的时候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进行活动，或者是在阴凉的地方进行活动。出门的时候选择浅色透气宽松的衣物，记得同自己准备一顶宽边的遮阳帽，它不单止可以为你的头部遮挡阳光，还可以给你的面部和颈部带来一丝丝清凉。其次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采取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先去饮水，要保证体内水分充足。如果出现中暑，我们要记住五字要领，那就是宜、严、冷、擦、送。第一个字宜，就是要迅速将中暑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除了或者解松他的衣物，令到患者可以平躺住来休息。第二个字严，就是要补充盐分了，可以补充含盐的清凉饮料，或者是含食盐 0.1% 到 0.3% 的凉开水。第三个字冷，就是要用冷毛巾敷头部，或者用冰袋冰块置于头部、腋窝、大腿根部等的地方进行降温。第四个字擦，指的是用凉水或者是酒精来擦身。第五个字送，对于重度中暑者要即刻送医院进行急救。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满欢笑和成长的温馨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里面，亲爱的同学仔，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并且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充实自我，放松身心，同时都要关注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吧。
2: 缤纷暑假，
9: 快乐一下，
2: 开心放暑假。
10: 喂，赵哥哥啊，
11: 嗯，
10: 你话呢个暑假我哋除咗玩，仲可以做啲乜咧？
11: 我觉得可以俾啲动力我哋自己，咁样暑假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小宇宙爆发啦！
10: 暑假是学习新才艺的黄金时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学识了画画，你的世界就会多了彩虹的颜色，学识了弹吉他，连夜晚的星星都会跟着你的节奏去跳舞啊。
11: 嗯，听起身都挺酷的。
10: 看
11: 来这个暑假我们不单止要玩得开心，还要变成多才多艺的小明星。
10: 是啦，各位小朋友，快点加入我们的才艺小分队，一起来探索学习的乐趣，令到这个暑假都可以变得不一样。
11: 冇错啦，想要我哋嘅暑假变得唔一样，首先要提高嘅就我哋嘅胆量。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有梁佳瑶同学同我哋介绍我哋古井镇嘅百年老村，系边一条村呢？有啲点样嘅历史呢？咁就等梁佳瑶同学同大家介绍啦。大家听咗之后，记得过去呢条村度玩一玩、游一游，感受下历史嘅底蕴啦。新会欢迎大家。
1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13: 大家好，我是城市推荐官梁佳瑶，今天我要带大家解说一个藏在新会古井镇里的宝藏村落，快跟上我的脚步。你们快看，脚底下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锃亮，后面的老屋子青砖黛瓦，是不是像一秒就穿越回古代了呀？其实我现在所在的村子名叫霞路村，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啦。这座大房子 真漂亮。
14: 小朋友，呢间唔系普通嘅大药房、大雅房，系宋仲室招贡祠，佢已经有300多年历史噶啦。
13: 伯伯，这个灯笼上面怎么写着大大的罩子呀？
14: 诶，小朋友，你观察得好仔细哦，因为呢个罩子咧。就是我的下路92%的陈文都是姓赵的，是我的皇族，都是我们的宋朝的孝裔，所以我们的钱又叫做皇族钱，这样的美称。
13: 哦，难怪看起来这么有气派。
14: 对啊，这个建筑物既有皇室的风范，又融入了我们岭南的建筑的特色。
13: 伯伯，你能和我们说说这座皇族村背后的故事吗？
14: 好啊，这个我的下路就是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皇族后人呢为了躲避战乱，咁纷纷嘅个人嗰度嚟呢个地方改姓文明，喺呢度生活，一直延一对一对咁繁衍，形成咗我哋咁嘅下路村。100多年前呢，我哋下路嘅村民呢为了谋生，所以咧漂洋过海去大盐场咧揾钱。我揾到钱之后咧，佢哋翻嚟我哋家乡咧买田买地，咁啊经商，咁啊逐步逐咁咧就起成啦，好呢个啊嗰啲嗰啲展览房。
13: 如果有小朋友来古井玩，您最推荐我们去哪里看看呢？
14: 当然系五福里啦，呢度五福里咧有。由360多座嘅箭瓦房组成嘅，佢个房顶同埋会场咧，吊喺好多正味嘅红门啊，好靓噶！
13: 我终于明白啦，原来历史不是书上枯燥的文字，而是这些活生生的老房子，是这些好听的故事和这里热情的人们。伯伯，太感谢您今天当我的导游。
14: 唔使客气，小朋友，你既然嚟到我哋古井，唔好忘记我哋古井有一道好出名嘅美食，你知唔知道乜嘢啊？
13: 我作为西湖人，当然知道啦，就是咱们古井最有名的古井烧鹅。
14: 冇错啦，佢就系南宋义渠嘅女，把呢啲技术带到嚟我呢个地方嘅，
13: 简直就是皇家味道传到民间了吧，小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也心动了？欢迎来皇族村做客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5: 呀呼，缤纷暑假，
16: 大浪一下，
15: 开心放暑假。
16: 呀呼，
15: 缤纷暑假，
16: 大浪一下。
15: 开心放暑假。
10: 各位小朋友，这个夏天我们一起烧锅、学过、梦想过，是不是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呢？
11: 时间虽然过得很快，但是这些才是美好的瞬间来的嘛。俾我哋嘅暑假变得咁难忘，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珍惜呢个假期，留低属于自己嘅精彩回忆。
10: 嗯，冇错啦，无论你系同屋企人一齐旅行，定系同小伙伴一齐去探索新奇嘅角落，亦或者好似我哋今日倾偈嘅咁样，学习新嘅才艺，享受阅读嘅乐趣，都系暑假入边最宝贵嘅财富。
11: 所以各位同学仔，我哋一齐咧带住满满嘅收获同埋期待嚟迎接每一个明天啦。好啦，好多谢今日大家嘅陪伴同埋支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希望你哋每一日都过得咁开心、咁充实，
10: 我哋一齐快乐过暑假，
11: 健康过暑假，拜拜。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要用好陈皮呢味的中药，就需要更深刻地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它的药用理论。元代吴遂所赞的《日用本草》记载，骨皮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消隔气，化痰涎，和皮止嗽，通五淋，中酒呕吐恶心，煎饮之效。明代倪朱墨所赞的《本草会言》记载，固瘤刨药，骨皮总属理气之真，若霍乱呕吐，气之液也；泻泄下利，气之寒也；关格中满，气之闭也；食积痰涎，气之滞也；风寒暑湿，气之薄也；七情之暴，气之结也。骨皮统能治之。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呢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根本唔系接到正常嘅订单，而系俾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系毫无关系嘅。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给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